0: 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6了，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是在南桃园交流道看到塑胶罐散落满地哦。那在国三北上35.4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30.4公里，是在安康入口一上来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就在上桥处的内侧看到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地区例行路1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附近，车好多。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到大兴路是要往国门路桥的方向，车多，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国三北上60.1公里，是在埔顶1号隧道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一首是《机场之歌》吧？来自拉拉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还有它的歌词会出现在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一航厦，就在通往 AB 区登机门的出境南北区廊道上哦。有一面的人家说是文学之墙，它不光是装饰哦，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空间转型工程。而墙上的这一幅这个哦字画其实写的就是在旅行路上的相关歌词。那在这边也会听到徐佳莹在哼唱这一首歌，那发现的人就会觉得在通往这个出境的廊道上真的特别有一种感伤，或者是有一种家乡的感受哦。

天有一篇新闻讲到的是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出炉，前三名是被北欧国家包办了，分别是丹麦的哥本哈根、芬兰的赫尔辛基，还有瑞士的日内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这一次双北都挤进了全球前50。有专家就说，这一份这个调查呢，其实评比方式是比较严谨的，不是单纯的问市民主观的幸福感受，而是透过四种计算方式去交叉评比，比方说像是绿地面积啦、捷运密度跟医病比等等。所以他公布的这一份调查报告其实相对具有公信力而且客观。那双北之所以能够挤进前五十，其实专家就觉得我们是在健康、医疗、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是非常有明显优势的。也因为这两大明显优势，所以我们打败了伦敦、名古屋、韩国的仁川，挤进了全球前五十，是非常亮眼的成绩哦。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了。而在国一北上 59.8 公里，在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65

0: 公里在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一继续往北林口 A 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27.5 公里在三重出口前的中外线车道往生动物排除了。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桃园到机场系统也是低于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而在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3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路道不到30，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国三这边南下的南港到南山路车速不到40，安坑到中和也是低于40的路段。至于国三北上土城到中和，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50左右。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桃园升格六都之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对此，彰善镇市长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六月底截止招商收件。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靳杰的报道。
2: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彰善镇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六月底截止收件。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3: 对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从六月底会截止收件。
4: 有
3: 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2: 彰善镇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景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北市老旧公寓大厦如果新建于民国92年前，并且首次成立管委会，申请北市建管处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最高可获得138万元补助。符合资格的老旧公寓大厦管委会可以赶快提出申请，为自己的家园争取更多资源。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今年补助项目包括消防灭火系统、紧急供电系统、公共通道排水沟以及水塔蓄水池清洗等。第一阶段自6月1日至30日起受理申请，对象为92年底前领六层楼以上并且首次成立管委会并且完成报备的社区。北市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6: 市府编列900万元的预算，协助老旧社区改善环境。本计划才两阶段受理，第一阶段从6月1号到30号，优先对象是92年以前的建筑物，六层楼以上，而且是首次成立管理委员会的社区，最高补助138万元。若有余额，第二阶段将在9月1号到30号开放，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社区，非首次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补助上限最高80万元。
5: 建管处提醒，社区的修缮如果在民国114年11月1日起已经完成的，也可以提出申请，如果仍然有余额，9月将开放第二波申请。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建管处网站或者拨打1999-8388查询。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0: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去年一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切勿因为只有车损就驶离现场，以免遭罚新台币一

0: 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

0: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唯一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1: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锾，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由基隆市政府主办的年度轻创品牌活动潮享山海基隆轻创市集，首场将于23到24号在海洋广场登场。基隆市产业发展处表示，今年以城市巡回作为策展主轴，有别于以往单一场域，将串联基隆重要港湾地景与爱与摇滚演唱会，从5月到9月推出4场大型主题市集，邀请民众在海风和节奏的交织中感受基隆最热血的青春氛围。

在国一北上59.8公里这边是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延平北路跟民权西路口说平面车道的专用号志是故障的。三重地区的中正北路113号就在重阳国小这边，有蛮多辆的游览车停放，经过这里小心慢行。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5号南下的头前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2号往西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看到塑胶罐散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上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淮安的歌声，一日一生。新北市的新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在林口 A 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北上 27.5 公里是在三重出口前中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没有看到了。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就在民权西路口，提醒说平面车道的专用号志是故障的。0800-000-123，有更多的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五成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八十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与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2: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警政署日前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应大甲妈肉禁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家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肉禁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5: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7: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6: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

0: 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在你身躯打拼，那边都爱本木卡尼一件小两个物，租家爱大方孤独，房屋税要当年叫那个人掏，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建税也做得从从容容，省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房屋税缴纳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缴纳房屋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5: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6: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欧开合唱团。

8:38了，这里是无论你在何方，永远都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国一南下34.6公里，是过了高工局的路肩，看到受伤的猫咪。国一北上，在内坜出口是往中坜方向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在南下20.5公里，这边是圆山出口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40到50，桃园到中坜服务区的车速在5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而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的速度，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2低于50，中坜转接道1到内坜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大概30左右，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呢，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低于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车速30，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30公里，中和到安坑有50，从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又变慢了，不到3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芳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木栅到台北端5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

0: 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大致都正常，都有七八十起跳的车速哦。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在上桥处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六十八线往东竹科出口车多。三重地区中正北路113号就在重阳国小这里有多辆的游览车停放。台北市延平北路就在民权西路口平面车道的专用号志灯故障。三重地区例行路1段1到87号以及例行路1段2到30号。都在菜市场附近，车很多。
1: 我的家庭真可爱。
2: 不要唱！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0: 倒数第二集喽，赶快来欢迎《我的家庭不可爱》的最佳女主角，不是你，不是我，而是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啦，这个淑玲理事是主角哈，我们现在呢都是配角，先听她怎么教，回家之后呢，我们成为主角，想办法把家庭关系给弄好哈。好，家庭关系哈，你想要好。你要付出啊，所以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可是理事，我们都栽了呀，现在要怎么爬起来？
3: 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演讲或者看一些书的时候，最大的困惑就是听懂你的道理了，可是从来没告诉我怎么做。
0: 对呀、啊，我听了觉得哦，还有收获，就回家发现，哎呦，寸步难行哎，果然都是专家说的话，只在他们家适用。
3: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一般看这方面的文章或者是听演讲的时候最常在心里面 murmur 的一句话。
0: 对，
3: 那其实后面两集我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0: 哦，实战经验的守则要来了。
3: 不敢这么说啦，但是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会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其实也跟我们上一个礼拜在谈到，就是所谓的对等互惠原则。
0: 嗯哼，
3: 要怎么做才叫做对等互惠原则？
0: 哎，真的耶，因为你说我不能够一直索取，我也要给，那万一我给的是对方不想要的，这样子也没有用啊。
3: 真的太棒了，你每一次都会帮我抓住那个关键词哦。我觉得这实在是很厉害，因为其实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从古代人跟现代人的家庭生活形态不一样了，
0: 嗯，
3: 真的从观念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那我想今天要谈到更具体一点的那个转变到底是什么。
0: 嗯，
3: 以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讲，我觉得那个转变要从结婚前或者准备结婚的时候就要开始做一个转变。
0: 这个转变也转得太早了吧，我们前面讲家庭，小孩都出来了，都已经有家庭矛盾，然后现在从结婚之前开始说。
3: 不要骂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在进入婚姻或者建立自己家庭的时候，一开始那个观念没有改变过来。
0: 什么样的观念没有改变？
3: 就是心理上没有准备好要跟你的伴侣成为一个真正的平等互惠、对等互惠的牵手。
0: 哎，好奇怪哦，我以为所有的人在结婚的时候应该都已经，不是都说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吗？
3: 是啊是啊，是牵手啊，但是这个牵手是谁在前面拖着对方在走，还是说有一个人他是跟你平行，随时注意你的脚步快慢或者你的身体状况？
0: 嗯，
3: 我觉得那不一样啊。在很多的文章或者戏剧里面，你就看到那个，哎，我觉得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很多男性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或者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强悍的保护者，
0: 要照顾女生。
3: 对，可是现在女生好像没那么柔弱了吧。
0: 哦，我有时候其实不想要你照顾哦，你不要来乱。
3: 可是 Elsa 你知道吗，谈恋爱的时候女生有时候很不自觉的就会让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弱势的被保护

0: 护者的位置。
1: 哎，好像有时候真的是哎。
0: 嗯，想想看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传统社会刻板的男强女弱的位置。
1: 对，我需要你接送啊，我几点下班你要来啊，我要干嘛你要先帮我处理好啊。
0: 对，或者我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要哄我。
1: 哦，哎，真的，所以我懂李氏的说法了，就是婚前跟婚后大家可能觉得我都没有变，但其实我们都变了。然后在步入到婚姻之中才发现其实我们的步伐这么的不同。
0: 对啊，你知道吗，真的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有好多事情真的是要合作，不是被保护跟保护的那个角色。
1: 嗯 嗯, 嗯，
0: 而那个合作有时候真的必须要想到所谓的平等互惠，它不只是经济上的平等互惠，家务分工的平等互惠、
1: 哦、
0: 还包括情感跟情绪上的平等互惠。
1: 真的，我突然想到先生一进家门的时候，袜子一脱，衣服一脱，就躺在沙发上，小朋友的游戏区一团乱，太太在厨房哆来巴塞两瓜，那个真的是一点都不平等，一点都不互惠。
0: 那但是如果他们本来就已经说好了，他们各自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工，或者他们接受他的伴侣在非常疲累的时候可以把袜子随性的脱的丢在客厅然后呢太太要去准备晚餐，而且他也乐于去做这件事，甚至他们也先说了今天晚餐我要来煮一顿好料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这个模式变成生活里面的例行仪式或者节奏的时候，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永远去扮演一个支持别人然后只给不收的那个角色。
1: 对，我觉得没有人这么的强大可以一直在后方当支援哦。
0: 对，那你想想看，相对的男性听众朋友们也会抱怨，就是说你们谈到的永远都是女人做家务啊或者收拾啊什么之类，可是我们男性提供的是什么，我们要让自己足够的坚强强悍。
1: 嗯，
0: 当你在哭的时候，我即便我很不耐烦我也很累，我还要逼迫我自己去哄你，
1: 或者是我可能要成为家里面的经济支柱，我不能够倒。
0: 对，然后那个支柱不只支持家里的经济，还包括家庭的情绪。所以你想想看，在家里发生很重大的事故的时候，那个男人就让自己整个脸这样紧绷着，然后嘴角往下。然后他其实想要告诉自己说，再坚持一下，也许我们就过去。
1: 哇，
0: 可是此时此刻的男性，难道他不需要被人家提醒说？对，你需要一点拥抱，你需要一个背后有一个人在支撑吗？
1: 对对对，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家庭的状态只是一个可能很刻板的印象哦，但是像李氏提醒的，哎，这对夫妻是不是有讲好先生回家本来就是可以先瘫软一下，但是后续他在整理小朋友的游戏区，他喂小朋友，他陪小朋友洗澡哄睡，也许你不知道接下来就是太太的休息时间了。所以夫妻真的是合作关系耶。
0: 对，而且你看哦，对孩子来讲，我们对孩子的教养，很多人就会提到什么的教养法则啊，要给孩子买什么，上哪些课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要从结婚前就做准备，原因是因为就孩子教养上来讲，给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的礼物就是可以在孩子面前看到他的爸妈是相互尊重跟合作的。
1: 哦，如果我们在婚前就可以有这样的准备的话，那我们都说小朋友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他看到父母是这样子的合作关系，其实你的家庭教育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0: 对啊，而且我们在这里谈到了这样子所谓的尊重跟合作的关系，他跟我们过去所知觉到的很多的尊重跟合作是不一样的。
1: 嗯，怎么不一样？
0: 这里所谓的尊重跟合作的关系，就是以前我们会希望说爱情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对吧？
1: 嗯哼。
0: 然后打破了之后重新捏一个你，重新捏一个我，哦，不是这样吗？

0: 如果这样子应该就没有所谓的准备好要结婚这件事情了，我们就是各自找别人婚嫁了。
1: 可是我要说的是跟过去像这样子的观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即便我们是一家人还是要有一些界限，那这些界限呢，它有一点像是我们跟熟人的朋友同事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像这样。
0: 可不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理解那个界限？
1: 我们前面不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虽然住在一个屋檐底下，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熟。
0: 对，
1: 尤其是家里如果有青春期的孩子的话，我觉得爸妈跟孩子都不熟。
0: 哦，那个是别人家的孩子，虽然住在我家。
1: 对，但他到底在干嘛我不知道，他脑袋里想什么，甚至连他在他房间里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0: 对，
1: 那你想在这种不熟的情况之下，如果我贸然的就用一个我认为我跟你很熟的方式来说话，你觉得你会受得了吗？
0: 当然受不了啊，就你在演什么东西啊，出去。
1: 对，你看就好像说我们对我们认为同事或朋友之间，其实对方到底怎么想我们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以为我跟他很熟，所以我就说，哎，你今天头发真的很丑。哎，
0: 哇，好好，这个例子到这边可以了，我完全明白，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一样已经理解那个所谓的界限。
1: 对，不要说青春期的孩子对爸妈的那个反弹了，即便是再怎么恩纳的夫妻，有时候也很受不了这句话。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讲话的人就说是为你好。
0: 哦，我们才被恭喜啊。
1: 所以如果我们这里讲那个界限嘛，在你不确定对方到底心里想什么，他到底要什么或者处于什么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彼此之间的礼貌、客气、尊重是应该要有的。
0: 嗯，好，所以这个也跟我们上一集提到哦，这个互惠法则要拿来家里面，觉得哇也太生疏了吧。透过这些例子你就可以晓得了，在家里面有一些界限还是要遵守的，因为我们都是独自的个体，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乱踩彼此的界限哦。好，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1: 谢谢。

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中正桥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市区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九宗，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持续车多。

在国一这边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内湖到圆山30公里，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内坜40，内坜到中立转接道120左右，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50公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低于60，内坜到中立服务区50，桃园到林口3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50，北上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3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50公里。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木栅到南山路出口，车速不到50。那在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公里，木栅到深坑端。

低于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60，过了万方要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金广。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中正桥，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线掉落枕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9:03了，那9点过后呢，许多的施工也开始了，包含像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秀明路一段到万芳路这边做的是点状施工，是有封闭的。那施工时间呢，早上9点到下午5点。再来，台北市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是在做路面及沟盖的更新作业，这个施工要到6月14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做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树林地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开车的朋友别忘了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新北市的莺歌区中山高架桥是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人行道9点半开始会进行隔音墙的增设工程，这个施工到5月20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的

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车辆会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同样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同时也提醒大家经过这边要遵循导引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中正桥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白兔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无敌帅》。做个小小的节目预告，今天是礼拜二，要追剧了。等一下，有请小玉。已经说出来了，他就不能够再逃避了。下一首歌结束之后，就小玉登场喽。

国一南下20.5公里是在圆山出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的状况排除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中正桥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有朋友经过跟我们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台61线北上是在淡江大桥滨海出口的槽化线拖板车故障停放。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1线车道10点开始要施工，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

国一的红色俱乐部南下高架细直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南下的内力到中立转接到一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的车速。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低于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低于30，北上的话土城到中和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的速度。

0: 吴克群的将军岭。先讲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哦，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滨海出口的槽化线拖板车故障停放的状况排除咯。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0: Oh my god, 我真的觉得天哪，小小的播音室蓬荜生辉呢，除了刚刚先预告的有吉祥如玉的小玉之外，竟然就连孟萍都屈服在这部戏的美色之下了。
2: 竟然，什么叫做竟然？我是被你所威逼的好吗？
0: 怎么说威逼呢？聊剧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哦，尤其这个戏如果就是男的帅女的美，然后画面非常棒的时候，真的觉得超级赞。嗯，我已经先播了两首歌来打底，希望大家能够猜出我们要讲什么戏哦。先播了《无敌帅》跟《将军令》之后，我们要来聊前一段时间算是横扫大家的脸书 IG 跟脆吧，
1: 对，
0: 还有报纸翻来翻去可能都会看到他的消息。嗯，那就是竹玉了。
2: 竹玉哟，
1: 先欢呼一声，
2: 干什么，你们那两个小女生
0: 真的是很养眼，
2: 一定就是看到人家帅是吧。
0: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是有内涵的人，我们绝对不是敷衍，只看外表那些皮囊的。No，
0: 是好好。那我先问两位，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看这一部古装剧呢？
1: 为什么？就是我隔壁的好同事，
2: 谁呀？
1: 名字就叫做 Elsa，
2: 莎莎把人家推坑就对了。
1: 因为我看他先看，然后他就说你要看，你不知道。我本来只是想看一下，因为我看到我妈妈在看，说不定一个晚上我就追了4集。我想说，到底这部戏有什么魔力，可以让我们家的莎莎追一个晚上就追了4集？
0: 不是，是我妈，她都会用倍速。然后我发现我妈在看的时候，我跟她讲说你等我一起，结果我不过回房间捡个袋子出来，她用倍速已经看了4集。我想说妈，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那我妈是一个很就是标准严苛的女性哦，她能够一路看下去，我相信这部戏有她的精彩之处哇！所以我就跟着在沙发上面聊累了。
2: 伯母真是有效率啊，一晚上追了4集呢，
1: 真的有眼光，有眼光。
0: 好，小玉是因为我威逼利诱了，
1: 没有啦，就她就会监督我的进度，毕竟这部戏我从3月份一路看到了上个礼拜，
0: 真的。
1: 那中间还有穿插一些工作嘛，对不对？我们工作跟生活要 balance 一下。
2: 我在这，你在那边讲工作，
1: 对，就是前辈在，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表现，各位懂吗？
0: 那孟萍呢？为什么会想要看这部戏？
2: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说，哇，这男女主角长相在线，你知道
1: 吗？
2: 我一定不好意思哦，本人外貌协会，我看戏一定要看那个好看的男女主角，
1: 顺眼的都不对，
2: 是否？对啊。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哎，真的有帅有美，这是第一个我会看的。然后为什么会看下去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我前一阵子眼睛动了一个手术，那只能休息不能做别的事，于是我用独眼把它看完了。
1: 我想说这是你的养眼养眼的疗法。
2: 哎，我眼睛就好了是这样吗？
1: 视力突然没有近视了耶，
2: 我一目了然的把它看完了。
1: 真的是一目，因为只剩一只眼。
2: 对，只有一只眼睛把它看完了。
0: 但是只剩一只眼睛也要看到最后，就表示这部戏真的有它精彩跟可看之处。
1: 没错。
0: 所以还没有看的朋友，我们要来好好的推荐一下。那有看过当然是跟我们重温这部戏那些非常美好的时刻。那来故事内容，小
1: 故事内容，我就是在一个不暴雷的前提之下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我小超好看见。你知道上 Elsa 节目绝对不能只是单纯聊聊，
2: 你一定是倍速看，对不对？所以马上就做小
1: 超。 No， 我是直接跳过的那种。开玩笑啦，简单跟朋友分享啊，这就是一位女主角，是一个杀猪女哦。然后呢，在回家的半路上捡到了一名受伤的诸侯将军，就是我们两位可爱的前辈心心念念那位男主角。
2: 并没有，曾经并没有，但很帅，好，
1: 真的很帅，
0: 很帅。
1: 不要打断我。然后呢，就不小心就揭开了17年前的悲惨的命案真相。有没有简洁明了？
2: 哇，你完全没爆雷耶，
1: 真的，
2: 说了跟没说一样。
1: 就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一个简单的，
0: 但是真的很多网友总结这部戏就是杀猪女跟落魄将军的故事。
1: 对，因为这部戏大概前10集男主角都没什么作用，
0: 他因此这样子被骂真的是体弱到一个极致，
1: 他都在卧床，
2: 他怎么没有作用？他好看呐，
0: 是不是？
1: 就是揭开那个女主角内心那个小鹿一直乱跳乱撞，
0: 电视机前面广大的女性
1: 不小心 撞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
0: 真的
1: 呀，怎么会这样子？
0: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只是男的帅女的美，我们就叫大家要看。
2: 对，
0: 其实它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2: 一定要看看内涵吧，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内涵就交给孟平了。
2: 就在不能爆雷又不能废话的状况下，好了，我跟你们讲，我为什么一直看下去？我其实看完以后，有好多角色的那个刻画，我心里很有感。嗯、
0: 对，
2: 特别是先讲女主角，她明明长得好好看，漂漂亮亮，可是呢，她每次把那个猪扛在肩上走出去，我跟你讲，帅爆了。
0: 对，
2: 我光是那一幕，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个女生，
0: 我觉得这个女生选的真的很好，田曦薇，她在里面就是

0: 可以帅气又可以甜美，
1: 嗯，
0: 哇，两者兼具，
2: 但重点是他力大无穷，我好羡慕，
0: 哦，
3: 有反差感，
0: 又瘦，
1: 对对对，
0: 又瘦又力大无穷，我觉得这个反差很棒吗？
3: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设就是一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子，

0: 我最喜欢就是我杀猪养你，
1: 对、
0: 哦、我好喜欢这句台词哦、嗯、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说哎，谁、嗯欸、我杀猪养你，
1: 养我吗？好啊耶、yeah!不是，你是要坐便当养我们，
2: 真的真的、
1: 啊，不要忘了你的退休大计。
0: 是，我就觉得说，你看哦，一个女生她心里那么强大，她虽然外在的环境都不好，有、嗯、外面人诋毁她是什么灾星啦，
1: 真的，
0: 自己要养妹妹啦，
2: 她内心都不会动摇，对不对、嗯？
0: 我就喜欢这种内心强大的女生、嗯，所以在整个去看下来，你说，我就看到这个女生，哇，那种。而且他，你看那个男生，他说：“那你为什么喜欢我？因为你好看啊。
1: 直接，
0: 好直白，我太喜欢了，
1: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因为你好看，
2: 为什么要看这部戏？来，
1: 因为你好看。
2: 花痴啥？
1: 其实除了女主角之外，我觉得其他的几个主要角色，像比方说掌柜于浅浅跟长公主齐淑，也都是像刚刚孟萍讲的、嗯，就是他们都不是过去那种很柔弱，只能够等男生来拯救的女生，全部都是很有头脑的。
0: 哇，我要给你拍拍手。对，我看到这种女生，我就觉得这个戏可以看下去，对不对？
1: 我也喜欢这一种路线，
2: 不是那种拔辣的那个套路。
1: 对啊，
2: 就觉得哦，就是傻白甜，然后等待男主救。就是英雄救美，绝对不是。
1: 我觉得这也是迎合现在观众的口味，就是大家也都不太喜欢那一种清纯的那种小白花了、嗯，都希望女生也可以很聪明，或者是我觉得符合现在女性主义崛起吧。
0: 对，你看你刚刚讲的那个于浅浅掌柜，还有那个长公主，有没有？嗯、那个长公主明明就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
1: 她看起来更柔弱。
0: 对，然后她就去那边行医啊，救人啊、嗯，完全那个放下自己的身段。
1: 对，
0: 哇，我觉得超迷人的，超迷人的。
1: 在军营那一段，我也很有印象就是，其实很多人是觉得，哇，你真的是就身在宫中，不晓得军营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足的，没有办法用那么好的药、嗯。那他觉得好没有关系，那他去找他去试，然后让这一些就是受伤的军官士兵们可以赶快好起来、嗯。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有做出相对应的贡献，并不是真的养在宫中小白花那种类型的。
0: 嗯，女力崛起有没有？
1: 真的，对。
2: 所以有人就说这一部戏呢，其实是那个女主角叫常玉嘛，叫、嗯。常玉成长记，嗯，因为其实他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以常玉
1: 哦，对，他
2: 的视角也都是以常玉去拍摄，嗯，所以大家会发现、嗯、哇，其实我在看一个小女孩，然后慢慢成长茁壮的感觉，就像姐说的，她、嗯、其实内心是很强大的，
1: 没错，
0: 对，我就是戏里我觉得好看的女生好强大，心都很强大，
1: 嗯、没错，
0: 像那个于浅浅就是那个掌柜有没有、嗯？明明是被一个算是王子爱着的人吗？然后还生了王子的那个，哎、欸，我要爆雷吗？好，就是两个人就是哦，对。男生多么喜欢他、啊嗯、一路的追他追他、嗯、然后这个掌柜呢就是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嗯、我不要就是不要
1: 就是不喜欢、嗯、
0: 对, 对然后就自己去创立了一番商业的天地哎呀
1: 是不是再一次觉得女生真的很棒对
2: 我要当自强
1: 这是一定要的不过这部戏我也还想讲一下两个反派就是随性兄弟、嗯嗯、啊我真的看到后面的结局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会觉得他们蛮可怜的耶、嗯、然后就会觉得可恨之人真的有他们可悲之处
2: 一开始觉得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坏
1: 对一开始觉得哥哥真的是一个心理变态、嗯、然后弟弟真的是就是杀人如麻
2: 不眨眼
1: 对、
0: 嗯、他后来把自己都杀了呢
1: 对
2: 投名状
1: 可是最后面就是他把自己都杀了那边让我更觉得他真的蛮可怜的因为他一颗心就是都扑在哥哥身上、嗯、就是哥哥说什么他就照做然后是非常爱哥哥的
2: 很敬仰他的
1: 对但是最后面就是最爱的人就伤他最深对啊哇
0: 因为他后来发现他哥哥并不是这么的爱他他哥哥是利用他
1: 没错、嗯、哇我觉得那个真的嗯，所以我觉得后面他不是还有番外吗因为番外就是如果就是当年的那个事情没有发生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过得很好、嗯、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反折才导致那个番外让很多人是觉得有点遗憾的就觉得很美满、嗯、但同时又觉得遗憾因为我们本来可以这么好
0: 嗯这就是人生啊
1: 对这就讲到很多人的每一个念头你的每一个选择、嗯、其实都会牵动你的下一步、嗯、是不是各位当个好人啊里面不是有句经典台词吗什么今生做头好猪
2: 下
1: 来生做个好
2: 人
1: 之类的
2: 对对对这也是名句之一呢
1: 各位朋友、哎、呦我们都要成为好人
0: 对啊成为好人真的非常重要我真的有一直相信这件事、嗯、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个好人的话你走到哪里啊就那个命运不会太亏待你
2: 哦是不是我又得出一个道理了
0: 就不会 对我是觉得上天不会亏待你一直都这么觉得就像那个戏里面啊、嗯、你看那个刚刚莎讲那个可悲的人啊、嗯可恨的人
2: 这我可悲之处
0: 都有可悲之处就讲你讲那个反派那个大的嗯有没有就是神经病

0: 有点病态、啊、了、嗯、他的爱情也是，
1: 可是他的一生就是追逐那个女人、欸、我的天哪，然后追逐皇位这样，他就固执的这两件事、嗯、那但是他没有做好人啊，
2: 对啊，
1: 对否，嗯，所以
0: 那这也
1: 还好，我们都是好人呢，
2: 真的哇，从卓玉看人生，我们三个真是不简单、
1: wow、而且我刚看我们三个女生坐在这边，突然想到哦，那戏里面也是三个很强的女生啊、
0: 哦，真的耶，哎呀，那如果要选角，其实我比较想要选那个女主的妹妹，因为网友很好笑、哦、他们就在网络上笑声说她其实才是坐享其成的那一位，
2: 真的，
0: 姐姐是斩花将军，然后姐夫是这个武安侯，然后她的青梅竹马、欸、又是皇室的后代，
1: 对、欸、对耶，
0: 她请问她做了什么？没有，她就是很乖，然后慢慢就是
1: 应该因为她上辈子是头豪猪
2: 所以
1: 他是一个好人，
2: 对，从小就在樊玉的教导之下就是一个好人了，
0: 对，然后每个人都很疼爱他，
1: 我们揭开了妹妹的身世，
0: 不是吗？对，他就团宠的，大家都很爱他，
2: 看看做好人有多么的重要啊，各位朋友还没看过的可以看一下，非常养眼，然后故事当然也有精彩之处，重点是画面的呈现都非常的棒、哦，对
0: 对，
1: 讲到画面的呈现，我要插一句，你知道，因为画面拍的太美了，嗯，我就觉得这是某一个实在的真正的地方，我还上网去查，说这什么地方，我一定要去玩，
2: 全部都是科技打造出来的，
1: 结果发现它是一个影剧城。
0: 室内打造而成的，
1: 气死了！我还想要去一心一意找机票了。
2: 只能说他们的造景非常的成功。
0: 导演拍摄手法我很喜欢，因为他中间有、啊、反正就有悲惨的环节，就是他屠杀的环节、嗯，然后他突然那个视角变成第一人称的视角、嗯，你会看到，哦，这样会爆雷耶！反正你就会看到，哎、欸，怎么会有一幕有血丝？嗯，为什么会有血丝呢？你们自己去看。哦，对，
2: 好，嗯、这个是镜头美学，在这一部其实也是备受讨论啦、嗯，就是说这个、嗯、导演很厉害。那当然选角的成功，妆发造型的完美、嗯、
0: 对，
2: 总之真的是视觉的飨宴咯，就请大家还没看的可以来看一下啊，如果已经看的最近又剧荒了，
0: 你就可以再
2: 嘿、hey, 对，拿出来再重看一下吧，
0: Repeat again，
2: 是的，谢谢孟平，谢谢小玉，
0: 谢谢。

在国道三号南下34.5公里是中和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6到4.9公里是在七堵隧道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的方向受到外侧有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这个交控说南京东路这边的车流尾端在旧宗路了。持续关心国道的车速，国一南下在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依旧不到4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右红柚子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低于30。那在国道三号这边的话，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3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同样不到40公里。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加州警方表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枪。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3: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2: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5: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4: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两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一芬报道。
6: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勤说，
7: 计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6: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

再过几秒钟9:37了，先提醒你，在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说有事故，不过是在上桥处桥中段还是下桥处啊，希望知道这个事故的朋友帮忙再做一下相关的补充哦。那在国一北上5公里是大华系统到接龙端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57到52公里是内壢过了机场系统移动性的施工在内侧，国道3号南下4.6到4.9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侧又有工程在进行。那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占用在外侧的事故，内湖分队说已经排除到 B 车弯了。

国一。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50，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50左右。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4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北上的话，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3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低于20，土城到树林50左右，北上土城到安坑50公里上下。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车速50。

0: 中岛美嘉的歌声 Life 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的方向，原本占用在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到 B 车弯了。那台北市的重阳桥是三重往台北方向的外侧发生了车祸，国一北上五到零公里是大华系统到基隆端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现在呢，真的是诈骗无处不在哦，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不遇到。但是要怎么样去辨别这个有问题，当然就要交给专家来提醒了。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Hello， 伟修早安。
4: Elsa 好，大家好。
0: 好的，伟修说呢，今天分享的这个不是普通的网络交易诈骗，是买卖双方都可能会中招的。那这种手法的狡猾程度，伟修说如果有排名的话，肯定名列前茅。所以今天主角有两位哦，这两位怎么样进入到诈骗陷阱的，就要交给伟修来好好的讲这个故事了。
4: 好，没问题。那今天的主角呢，分为两位，我们就叫志明与春娇。
0: 好的，春娇与志明。
4: 对。志明呢，他是一位大学生啊。他初来乍到的他呢，平时除了努力读书兼顾学业外，还会打工赚取生活费。
0: 嗯，
4: 对，平时节俭持家，努力存钱，就是为了可以买一台新手机
0: 啊。现在手机真的是越来越贵呢。
4: 真的。
0: 好，
4: 对啊，就在某一天，志明在逛 FB 的二手社团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续约赠品，9.9成新的 iPhone 17、
0: 哦、哇，
4: 售价20,000元，但是要先汇款后出货。
0: 但是真的很便宜啊，这看到应该都会心动吧。
4: 对啊，就想说赠品嘛，蛮常见的啊。
0: 嗯，
4: 所以就想说这一定是老天爷看他那么努力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要犒赏自己、啊
0: 哦、他想说老天爷看他可怜，终于给他一个好机会了，礼物掉下来了，
4: 没错，可以换手机了。
0: 嗯，
4: 所以志明呢就毫不犹豫的私讯了对方。那对方呢也很快的，很爽快的谈好细节。
0: 嗯，
4: 然后并贴上了一串银行账号。
0: 哦，
4: 对，这时候呢，志明想到啊，捡到了一个大便宜，所以他不假思索的就把自己辛辛苦苦存下的20,000元汇款到对方的银行账号里面，这样。
0: 那接下来就等着手机寄过来，对不对？
4: 没错。
0: 嗯哼。
4: 那我们现在跳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二位主角，就是春娇。
0: 嗯。
4: 春娇呢，她是一位家庭主妇啊，她平时打理家中大小事。她在某天啊做大扫除的时候，整理出了一些二手衣物。
0: 嗯。
4: 他觉得食之无味啊，弃之可惜。虽然已经不是当代流行了，但保存的非常良好。
0: 嗯哼，
4: 所以他就想说可以到二手社团上面将衣物转卖。
0: 真的把二手衣物变现金？
4: 对啊，想说还有一点价值。
0: 对对对。
4: 所以他

0: 呢，他就上了 Trace， 然后发文以新台币2000元寻找有缘人这样。
1: 嗯嗯嗯。
0: 但过了没多久呢，果然就真的有人在底下留言，并且私讯春娇说他
1: 有
0: 意愿购买。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呢，他就跟春娇谈好啊，先汇款给春娇啊，再请春娇慢慢把衣服寄出来就可以了。
1: 哇塞，那春娇一定很开心，想说我 PO 没有多久就有人要买，而且还这么的表现出他想购买的欲望。
0: 对啊，就很阿萨里，也就是说我直接给你钱。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春娇就很开心啊，真的啊，可以、然后就把银行账号提供给对方。
1: 没错，
0: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对方传了一张截图，
1: 嗯，
0: 图中显示说新台币20000元汇款成功。
1: 但是他不是卖2000而已吗？
0: 对啊对啊，然后对方就很紧张的跟春娇讲说他自己在汇款的时候不小心多输入一个零。
1: 哦，好，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用这个截图来表示说我已经汇款，但是汇错金额了，那你可不可以退我，就是多汇的18000。
0: 没错，他就是说可不可以退他的18000、然后并同时传了另一个银行账号。
1: 嗯嗯嗯，
0: 对啊，但春娇想说人难免会犯错嘛，没有想太多，就想说哦，那就是依照对方传的账号，然后把退款退回去。
1: 嗯，对，
0: 他就开始慢慢把衣物打包，要把它寄出去了。
1: 没错，因为毕竟在可能沟通的过程当中都是蛮好的，所以他当然就会觉得，对方也是不小心啊，18000很多哎、欸。
0: 对啊，
1: 当然是赶快退回给对方，
0: 而且多按一个零，这个理由说的非常过去啊。
1: 对对对，
0: 非常的合理。
1: 好，那想来现在要回到志明的身上了。
0: 没错，那到了志明呢，他在过了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包裹。
1: iPhone 17来了，
0: 满心期待的他一打开包裹，发现不是心心念念的 iPhone 17啊，而是一大包二手衣物。
1: 哦、
0: 瞬间、
1: 哦，
0: 没错，他就觉得自己受骗了。
1: 对，
0: 他就气得啊，以讯息质问对方，但这时候对方早就已经不读不回了。
1: 那当然，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志明啊，他只好报警寻求帮忙。
1: 嗯哼，
0: 并且提供他汇款的账号给对方作为警示圈存的作用。
1: 哦，就是提供相关的讯息给警方做后续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希望说看可不可以把那笔钱圈下来这样。
1: 对，那不知道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发现志明跟春娇的关联了，他没有收到手机，收到的是二手衣物，所以志明提供的这个账号就是
0: 春娇的银行账号啊。
1: 对，所以春娇是到了现在才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列为警示账号。
0: 没错，
1: 然后他一定觉得莫名其妙，想说哈，我到底做什么事情，我的账户怎么变警示账户了。所以他是后来问了相关单位，比方说165或是问了远景，才知道自己就是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0: 没错，他变人头账户。那他退给那个对方的钱呢，也其实也是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而且钱也早就已经被提领完毕了这样。
1: 所以他损失了18000之外，衣服也全部寄出去了。
0: 对啊，
1: 他等于是什么都没有耶、欸、
0: 对啊，
1: 哇，好，两个都蛮惨的。但是其实这种手法要怎么样去避免自己成为受害者有一点点困难，所以有比较多的细节需要大家注意。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手法分析。
0: 好，没问题。那这次的手法分析其实就只有一个大重点了。
1: 嗯，
0: 就是诈骗集团会利用资讯不对等的方式。
1: 嗯哼，
0: 对，他诈骗集团呢，他会假冒成假买家以及假卖家。
1: 哇，好，所以他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0: 没错，他一方面呢、会说会跟那个商品的会说有商品要给需求人啊。
1: 嗯嗯嗯。
0: 一方面又说有意愿购买商品。
1: 嗯哼。
0: 再利用彼此不熟悉的对方的银行账号作为前提，然后把对方的账号作为人头账号做假汇款进行诈骗。
1: 嗯嗯嗯。
0: 那举例啊，就像是本案例中啊，志明作为买家，那以为是汇款给对方，结果是汇款到春娇的账号中了、
1: 啊。没错。
0: 那另外，春娇作为无辜的卖家，却沦为人头账户，收到超额款项。
1: 对。
0: 那再退还给诈骗集团的金额呢？那害志明损失的金额，害志明损失的现金，
1: 对，
0: 春娇的账号被列为警示账号，
1: 嗯，
0: 都造成了生活上的困扰。
1: 没错，这等于是诈骗集团刚好锁定两个人两头骗。
0: 对啊。
1: 好，那这个要怎么样小心啊？
0: 那我这边的防诈撇步呢，我是觉得啦，第一个就是不要先汇款。
1: 不要先汇款？
0: 对，
1: 这个有点难，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为什么会先汇款，就是因为我遇到了好康啊。
0: 嗯，
1: 对不对？我不想要错过，但是现在反而希望大家缓缓，因为天下没有那么多好事。那或者是说天下的好事没那么容易轮到你头上。
0: 是，有时候，对啊，有时候网络交易啊，它你先汇款就最没保障吧，毕竟你钱已经先过去了。
1: 哦，
0: 但就是只能希望对方是良心，是个正常人，正常把东西交过来。
1: 你只能希望这是一次正常的交易，但是很多时候都蛮容易遇到诈骗的，所以反而是

0: 希望你先不要汇款。好，那如果我先踩刹车，我后面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确保，比方说哦，他是真的我可以汇款，或者他的确是假的，还好我没有做。
1: 哦，我这边的建议啊，其实 会建议是说，就是多多利用第三方的收付平台啊。
0: 嗯嗯，
1: 就是像我们 市面上常见到的像虾皮啊，或是 7-11 他那个卖货变得开卖场服务，其实都我是觉得比较有保障，因为他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帮你先把现金先放在第三方那边
0: 啊，
1: 那等双方都确认交易没有问题之后，他才会把钱拨到卖家那边。
0: 嗯嗯嗯，现在大家应该都很常用虾皮购物，就会很常在你取货之后，虾皮会寄出通知问你说货有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如果没问题的话，还要拨款了。
1: 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保障机制。但是讲到卖货变，因为很多人也会利用卖货变进行诈骗。
1: 哦，对。
0: 所以万一他今天跟你讲说需要你加入，就是 LINE 跟客服来寻求后续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买东西或卖东西上面的问题。要小心，
1: 对，这也是另外要小心的诈骗问题，
0: 这全部都是环环相扣。
1: 对，
0: 好，那我们讲到依据这一次这个案例，除了先不要汇款之外，那第二个防诈的 PEPPLE 呢，
1: 那就是多留意多查证啊。
0: 嗯，
1: 就是在汇款的时候啊，要跟对方确认收款者的姓名。
0: 嗯哼，
1: 以及因为现在其实汇款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对方银行账号的，你只是中间那个名字看不到而已。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其实以前没有这个机制的时候，大家有时候会怕自己可能输错账号，还会请对方再一次确认。现在是你输出去了，你会发现，哎，出现了那个账户持有人的名字。
1: 对对对，
0: 就是中间可能是圈或叉，但是你大概已经可以知道说，哦，我没有汇错人。
1: 对对，这时候就可以跟对方确认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对，
1: 对，你先不要截图给他，你先问他叫什么名字。
0: 哎，真的，你不要截图给他，然后跟他讲说你叫什么名字，这样人家都知道了。
1: 对，他就会瞎。白这样，
0: 对，好好好，嗯，
1: 对。那如果有觉得其他还有怪怪的，就是打165反诈骗专线啊。
0: 对，要是这样子你还觉得怪怪的，可能165会跟你讲说，那你不要回了，你赶快取消这一笔交易，因为可能他的疑问就很大哦。
1: 对啊，
0: 好，这个是买卖双方都可能被骗哦。哎，那就是这样子的诈骗其实有可能拆开变成比方说假买家或假卖家，只是今天刚刚维修提供的这个案例是比较特别，就是他一次骗了两个人。那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不管你今天什么身份都可能被骗，所以更要特别留意相关的防诈资讯了，希望你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维修，谢谢维修。
1: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在国道三号南下34.5公里是在中和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先前就是因为这一起事故导致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20公里哦。那现在事故排除，车流在消化，目前车速小小的回升，不过依旧不到40。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正用在外侧的事故刚刚排除，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三重这边的三信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信义路，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仁爱路。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南过了320号启聪学校的外侧正在施工哦。

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那我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有珍珍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是 Elsa 艾尔莎，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南方之星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南风恋人》。明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院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五月十九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在大台北还有东北部以及山区哦，也有机会出现局部的雷阵雨。那另外呢，因为受到这个海陆风符合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清晨到上午还有中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呢会出现零星降雨的机会，所以提醒大家呢，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携带

轻便的雨具来备用了。那气温方面呢，各地夜晚到清晨低温大概是落在21到24度，白天的部分呢，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则是大约在30到33度左右，所以南部靠近山区呢，还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哦。尤其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也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提醒大家这个注意空气品质哦，因为今天环境的风向是偏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西半部的风速呢是比较弱的，这个污染物呢就比较容易累积啦。那周五过后呢，因为受到光化作用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臭氧浓度呢也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上升啦。那空品预报方面呢，这个宜兰跟花东地区是属于良好的等级，不过呢北部还有竹苗中部以及这个云嘉南高屏则是普通等级。好，如果是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出门的时候还是携带好口罩会比较安全一些。时间来到10点07分，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沿线有一些工程施作，在国道一号北上52到48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桃园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另外北上57到52公里，有内坜到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34.5公里，有中和隧道的内侧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哦。好，所以要请朋友呢，拜托小心通行了。好，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呢，这边有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跟民权西路的交叉路口，平面车道的专用号志呢，是整个故障了。那目前大同分队通报说，这个号志呢已经抢修成功了。好，所以朋友呢，也可以安心通行喽。持续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2到48公里，机场系统到桃园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5到0公里，大华系统到基隆段内线车道同样有一栋施工程。好，另外呢在国三往南4.6到4.9公里，基督隧道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了。那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往南，从这个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呢，从中坜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这个路段目前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那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像我从中坜转接二一路到高架阳明端，好，目前也是一样车多多。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五股到下塔悠这个路段一样也是上班车潮的关系哦，目前车流都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呢，从这个中和这边就不太好走，好，一路到安坑路段，目前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掉落物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往南48.3公里，桃园前有一颗非常大块的人胎皮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9.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施作，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我们可以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有从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好，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走侧车道喽。

我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朋友说后方有回堵情形哦，回堵到仁爱路了。好，那如果刚好有路过的朋友呢，在麻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了，也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咯，再帮我们补充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

由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演唱的《得意的笑》，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我发现》当中。这首歌呢，当年不只是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也曾成为《日全四宝》的片头曲，可以说是陪伴着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星期二反而比星期一还要难起床？因为很多人都是 Blue Monday 嘛，对不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正开始痛苦的是星期二，尤其呢，我闹钟响的那一刻，真的会很想问自己啊，今天一定要上班吗？好痛苦哦！所以每次呢，我特别爬不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放一首歌，就是当做那个自己的开机音乐。那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脑中浮现的就是这首《得意的笑》，而且它里面呢，就是唱到一种很潇洒的人生态度，就是很看淡得失，笑看人生。尤其呢，这个歌词就是他一唱的那个第一句，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你看听到这一句是不是突然就清醒了？好了，各位演员们，今天也要一起好好的上场演戏哦。

时间来到10:16喽，国道一号往南48.3公里，桃园前的中内侧，这边有一颗很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53.3公里，机场系统前有三部自扫扣座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如果能够要提前切换车道的朋友后，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喽。好，有一起事故哦，刚刚发生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哦，这边有两部自扫扣车的事故，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喽。好，再麻烦哦，再啰嗦叮咛一下，拜托拜托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而且是要打好打满。

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哦。这个基隆市现在有传出疑似，然后是疑似汉他病毒的个案，然后又引发外界对鼠患以及环境卫生问题的一些关注。那根据这个消息指出呢，疑似个案是一名清洁人员，然后传出曾经哦有遭老鼠咬伤，然后之后就出现发烧的症状。那目前基隆市政府呢已经启动卫生跟环保跨单位的处理机制了，所以相关的疫调啊跟检验也正在进行当中。好，那由于事件受到高度的关注，所以基隆市长呢今天上午8:30的时候呢又临时新增这个行程，亲自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最新的状况。那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表示说，市府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之后呢已经和医院保持密切的联系了，不过因为有涉及到个案的隐私啊以及这个防疫调查还在进行，所以目前暂时不便透露太多的细节，但是呢还是会持续的向外界更新哦。好，其实这个汉他病毒呢，这几年偶尔都会出现这个零星的病例。那虽然不算很常见但因为和老鼠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每次出现案例的时候呢，都会让民众特别的紧张。那根据这个疾管署统计截至今年4月，全台呢已经出现2例汉他病毒的病例。那如果这一次基隆疑似案例最后确诊，就会成为今年全国第三例哦。而且先前北部呢也有曾经出现案例哦，其中台北市曾有患者不幸死亡，所以新北市则有个案经过这个治疗之后顺利出院了。因此最近北台湾的鼠患呢跟病媒防治的问题也再一次受到重视。那很多人听到这个汉他病毒会以为只有被老鼠咬到才会感染但其实不一定哦。这个卫生单位有特别提醒啦，汉他病毒呢主要是透过老鼠的唾液、尿液以及粪便传播。那当环境遭到污染之后呢，如果民众在清理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随着灰尘扬起，被人体吸入的话就有感染的风险。所以呢民众如果在家中啦、仓库啦、还有地下室或者是比较久没有整理的这个空间看到鼠迹的话，这个清理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一定要戴好口罩跟这个手套。那卫生局呢又有特别宣导所谓的这个防鼠三步骤。好，第一步呢就是要准备，就是我们在清理前一定要先戴好口罩跟橡胶手套，那同时呢一定要打开门窗要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先做好个人的防护个人的防护真的是非常

才是清理哦，一定要先消毒，然后再清理。第三步清理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直接拿扫把扫，也不要使用吸尘器哦，因为这些动作呢，可能让病毒跟灰尘一起扬到空气当中，会增加这个吸入的风险。比较安全的方式就是我们等消毒5分钟之后，我们再用纸巾哦、抹布或者是旧报纸来清理，然后最后一定要给它密封之后，我们再丢弃。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啦，平时家里呢，如果有堆积杂物啦，或者是有厨余啊，没有妥善处理的话，或者是可能环境就是比较潮湿阴暗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吸引这个老鼠出没的哦。尤其哦，最近天气比较潮湿闷热嘛，这个病媒蚊鼠类活动呢，都比较频繁。那除了社区跟环境之外呢，我觉得住家周边的清洁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如果民众呢，近期有曾经接触鼠类，然后之后呢，有发现这个发烧哦、头痛、肌肉酸痛等等的症状，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尽快就医哦，并且一定要主动告知接触史。

时间来到10:23，有排出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58.8公里，整理转接到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4公里左右后、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53.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好，另外在台北市呢，建高往南刚过信义路哦，这一起事故呢也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不过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哈，正在消化当中。另外呢，是台北市台北市这边有工程哦。好，这边的工程呢，位置是在重庆北路一段到四段的地方哈，这边是移动式的修剪路树作业。好，也要请朋友多加注意，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64线往东10到11公里，五股二前的外侧这边有钢管掉落哦。好，提醒一下哦，在市区道路有一些工程事做后，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台北市的部分哦，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这边有路面跟水沟盖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5点。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另外呢，也是捷运工程，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好，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了。木栅路四段从这个秀明路一段一直到万方路，这边是踩点状式的封闭施工。好，会一路到下午5点。另外呢，在台北市金龙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从金龙路一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一线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是到下午4点。台北市的福州街往西孤岭街直到重庆南路后，目前同样有工程。好，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4点，一样提醒朋友下班的车程呢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树林区，好，这边有2个路段同样有工程，也是长期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另外一个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请您改走三府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这个也是蛮长期的工程哦，会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新北市的莺歌区呢，在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

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后，这边正在进行隔一墙的增设工程。好，这个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这个工程就会整个在顺延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那如果因为施工的关系又导致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帮我们补充一下咯。所以已经回到哪边了，我们就可以建议了，就可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来提前改道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是在台六四线往东板桥要往中和的方向。好，因为受到中和路段这边工程影响的关系了，所以这边有回堵情形。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再麻烦喽，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千雅蔡健雅的歌曲《猫鼠游戏》。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游柔淳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

0: 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1: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师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5%，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20%提升到40%，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新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3: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3: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5: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5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6: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5: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局部地区比较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花东以及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珍珍，要一路陪伴大家。我们先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52到48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桃园的内侧呢，一栋式工程已经结束了，改成往南的方向哦，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南下50到55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的内侧这边有一栋式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台六四线往东哦，在板桥要往中和的方向。好，这边呢是因为受到中和路段施工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后方呢是有回堵情形。那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要减速注意了。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目前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37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再提醒朋友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一样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往北的方向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速不到60。

有些孩子呢，可能感冒好了之后呢，情绪就会突然变得特别的暴躁，甚至会一直拍自己的耳朵，或者是电视音量呢会越开越大。那家长可能第一时间啦，可能没有注意到是身体的关系哦，可能会觉得哦，小孩子可能只是闹脾气，但其实呢，有可能是中耳积水在作怪哦。哦，最近看到新闻呢，就有一名这个6岁的男童哦，这个感冒痊愈之后呢，就变得很容易生气耶，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些症状啊，还常常说听不清楚。那家长带去检查才发现哦，原来是感冒。

貌引发的中耳积水，所以导致听力啊也会受到影响哦。这个专家就表示哦，其实中耳积水呢在小朋友身上其实是蛮常见的，特别是6个月到3岁的幼童，还有本身呢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呢，都是高风险的族群哦。因为小朋友的这个耳咽管比较短了，也比较平，所以感冒的时候呢，这个鼻腔分泌物很容易会跑进我们的中耳，又不容易排出来，就会形成积水了。所以孩子听声音的时候呢，会像隔着一层水一样，声音会变得很模糊，然后闷闷的，自然容易出现这个情绪不稳或者是烦躁，甚至是会影响到学习跟互动。所以医师也有特别提醒了，大部分中耳积水呢会在3个月内慢慢的改善，但如果拖太久没有消退的话，可能会造成听力下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中耳的结构。所以如果孩子感冒之后呢，会有出现几个状况，这个家长呢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哈。比如包括这个常常说听不清楚啊，然后电视的音量呢越调越大，那叫名字呢反应又很慢，或者是一直拍自己的耳朵，情绪特别暴躁等等后，如果这些症状的话，都建议然后进一步的去检查听力。好，另外医师有提到有一些孩子的语言发展是比较慢的，不一定是单纯讲话晚，也可能跟我们的听力是有关系的。好像就有一位2岁的女童迟迟不会叫爸爸妈妈，家长原本以为是这个舌系带的问题，那检查之后才发现其实是听力异常。所以因为如果孩子听不清楚的话，就很难学会模仿正确的发音，接收到的这个语音性讯息，就像拼图缺了好几块一样，自然就会影响到我们说话的能力了。所以专家就特别建议呢，平常家长可以多观察孩子啦，像是突然有很大的声音的时候会不会有反应，会不会跟着这个声音的来源转头，讲话是不是明显的发音不清楚，这些都可能是警讯哦。

所以呢，如果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不管是透过药物啦、通气管啦，甚至会搭配这个听语的训练哦，其实都可以大大的去降低对孩子的语言啦，还有学习跟社交发展的影响。所以当孩子呢突然变得很暴躁，很常说哎听不到，千万不要急着责备，先留意一下是不是耳朵出了问题呢？

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平常一定要特别的去留意一下孩子的一些症状了，千万不要一直觉得，哎，怎么最近好像情绪真的有点怪怪的，这个就是异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情呢，真的会影响出，就是反映出我们身体的状况啦。所以如果我觉得像是我们成人的朋友，好了，我们大人呢，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像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平常这个脾气好好的，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觉得很烦躁，很容易生气，这个也有可能是身体出了状况哦。所以只要觉得自己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一定要保持这个警觉心，然后先去看医生。那如果真的不知道看什么的话，我觉得可以先挂这个加医科啦，由这个专业的医师专业的人员来诊断一下，然后如果觉得你可能是偏向哪方面的，就可以再帮你转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啦。

国道五号南下16.5公里雪山隧道沿线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跟延平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两部机车的事故也要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呢，要特别留心啦。好，来听徐佳莹的歌曲《大逃》。

0: 纪念。
1: 时间来到台湾，时间来到10:55了。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16.5公里，雪山隧道沿线有车多的情形，朋友说这边有回堵的状况哦，不晓得什么原因。好，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帮我们补充一下了。提醒一下后，在台北市民权西路往东跟延平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喽。

哇，看新闻的话又看到这个台湾人在排队了，不过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排的。好，这个国外的品牌啦，美国的品牌呢，这个汉堡店来了，而且是快闪快闪，所以当然大家一定要排一下咯。好了，目前呢，这个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哈，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路段哈，目前都是走走停停。好，一样再麻烦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来听图腾乐团的歌曲《宝贝不爱》，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相信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20-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目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苑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脱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应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该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倒带》，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台北市民权西路往东哦，跟延平北路的交叉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床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拜托拜托哦，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喽。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一栋是清扫已经结束了，改成南下苏澳出口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0到12公里，有基隆端一路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1号北上5到0公里，大华系统到基隆端的内侧一栋是工程已经结束了。台六四线往东哦，10到11公里，五股二前的外侧有钢管掉落，这个已经清理完毕。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同样结束喽。国道1号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好，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39公里。北上我们持续往前看，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多，呈现橘色提醒喽，车速不到50。

0: 来自苏慧伦的歌曲《被动》，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24.9公里，刚过木栅休息站，外侧两线车道呢，吼，这边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一样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如果要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的话，拜托拜托吼，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哦，现在很多人搭公车呢，吼，其实蛮依赖的，就是站牌上的这个即时资讯，吼，尤其呢，吼，天气又很热哦，下雨的话呢，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哎，车到底还要多久才会来，对不对？那新北市这几年呢，吼，也有持续推动智慧交通，吼，目前全市呢已经有建制超过3000座的智慧

0: 站牌，然后整个服务呢有涵盖率高达90%哦。那透过这个智慧站牌呢，不只可以看到公车预估的到站时间，还可以掌握路况资讯，其实对通勤族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方便很多了。不过大家也可能会有遇到过，就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站牌突然黑屏啦，或者是显示异常啦，或者到站资讯好像有一点怪怪的。那以前如果想要通报故障的话，可能就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打市民热线1999，一边就是描述站名啦，一边还要讲方向啊，其实有一点麻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新北市现在有推出的这个智慧站牌 QR Code 的报修功能，那到底这个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民众又要怎么一起参与这个公共运输服务的一些改善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运管科的杨国雄股长，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关这一个 QR code 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新北市政府为了方便民众在这一个我们使用这一个报修的一个管道上面，除了以往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1999市民热线这个报修的这一个部分，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以往的报修往往就是说我必须要你很明确的讲说这一个有问题的这故障的这个站点，它的站位方向等等的，那常常这些资讯会造成就是说后续的，除了说后续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时间上面的处理的时间比较长以外，那准确度上面影响很大。那为了改善这个报修的效率，我们新北市政府在既有的这个大台北公车网站 QR Code 的虚拟站位那边扩充了这个自动报修功能。那民众只要拿着你的手机，在我们有智慧站牌的这个站位在100公尺内扫描之后，那利用这个页面上面有一些这个自动选项的部分，可以填写完了之后，那另外这一个我们可以在这个同时，民众可以提供他现场的一个照片，最多是3张这样子。那透过这个方式，那民众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完成这个报修的程序，而且后续我们整个系统上面可以依照民众所提供的这一个资料，自动的去分案，然后交给那个维运相关的维运厂商去进行维修，那整个的时间上面可以大幅的来缩减，而且提升它的那一个准确度，这样子。
0: 所以它是站牌，它会有一个扫码的功能，
1: 我们会有一个有一个 QR code 这样子，那民众只要很简单的拿到你手机扫了 QR code 之后，那基本上它的资料它都会自动把这些站位啊，刚刚所讲的站位啊，我们的方向等等的这些会自动带入。那民众他在报修的时候就不需要去填写那么多的资料这样子，而且他在照片的上传上面这些功能都非常的简易。那我们整个流程上面对于就是说民众报修的这一个使用上面会比较友善一点。
0: 了解。所以我们只要扫码之后，然后大概拍一些照片，其实根本就不用输入什么资讯，因为它其实扫码之后它就会自己带路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是故障的部分，它也有一些主要的一些项目可以供民众去做选择。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民众比较热心的话，他会特别的在上面我们有单位可以让他去输入这一个现场的状况这样子。
0: 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直接扫 QR code， 其实这个会比较快速，然后对不对？
1: 对
0: 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打电话啊，自己的车子就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尤其有的时候对民众，有的时候他可能对于说这一个方向性的部分，他如果说误报的话，那我们的维修人员到现场又可能这一个在做这一个辨识上面就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个损失啦。
0: 是是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其实也不太清楚我们所在的这个路段啦，所以维修人员跑过去想说明明就没有故障啊，到底是哪里故障？对，所以后我们只要有这个 QR code 扫一下，这个就比较精准了，对不对？这个位置也会比较正确啦。那当然呢，后面后续的这个处理方式就会比较快速啦。
1: 对，我们可以利用系统上面的自动分案功能，然后整个缩短在整个时间上面缩短，那整个效率上也会提升这样子。
0: 了解。不过另外呢，还想问一下股长，因为这个智慧站牌呢，毕竟长期在户外风吹日晒嘛，所以想问一下你们通常啦，这个站牌它比

0: 较出现哪一些故障的情况呢？像刚刚有提到这个黑屏的这个状况，还有其他的吗？
1: 比较常见的就是刚刚所说的黑屏这些情形啊，那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像我们新北市的话，有一服务员比较广嘛，那可能在。

0: 亮一点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些部分的话，我们当然也一直在改善啊，我们透过一些像例如说设备上面的一个更新啊、等等的这个方式来做改善这样子。
1: 了解。那所以除了这个报修功能之外，然后未来的这个智慧站牌或者是智慧交通服务，还会有哪一些这个新的规划方向，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当然这个后续的一些方向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有很多的一个方向啊，哦，基本上可能会朝向有些绿能的哦，像大家现在常常看到我们有一些太阳能的这一些哦，这些太阳能的这一些智慧站牌的部分哦，它可能除了就是说哦，它是使用这个太阳能以外，哦，它在施工的部分，哦，它也比较快速一点，因为它不用再去接电啦，
1: 啊，哦，
0: 不用再接电等等的。那当然就是有很多种可能性。那我们新北市政府的心态上面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那任何有可能就是说提升我们的这一个大众运输服务的一个品质的部分，我们都会去尝试。
1: 了解。其实这个智慧交通哦，不只是设备升级，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让市民使用起来其实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现在透过这个 QR code 呢，就可以快速完成这个智慧站牌的报修，不但可以减少这个通报的流程，也可以让维修效率后更加的及时。所以对每一天哦搭公车的这个通勤族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一项服务啦。好，那另也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是未来呢有发现智慧站牌的资讯异常啦，不妨呢我们就顺手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帮忙通报，我们一起让公共运输服务呢变得更加的完善。那今天也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运管科的杨国雄股长，股长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11:24了，在新北市树林区学府路跟大雅路口哦，这边有一只鸟，它没有呼吸了，刚好是在路口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24.9公里，刚过木栅休息站，这边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好，这个状况呢，目前还在处理，而且有稍微影响到后方车流哦，整个回堵到新店路段了，沿线的车速呢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后，一样提醒朋友行进区公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0到12公里，机动端一路到汐止系统的内侧后，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一号南下50到55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工程。

好，持续来关心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看这个1968高工局的路网图呢，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好，除了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二，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哈，这边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国三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哦，车速同样不到60。好，这边是因为有事故的关系会渡过来的。好，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哈，这一起事故是在北上 24.9 公里刚过木栅休息站，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哈，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如果要提前切换车道的朋友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喽。

国道一号南下50到55公里，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线车道的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那这边呢可能有回堵情形了哈，不过工程结束呢车流会慢慢消化，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来听徐怀钰的歌曲《纷飞》，听完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警广东台湾新闻。18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全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杀了！杀了！杀了！怕杀！怕杀！怕杀！
3: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4: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齐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公镇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

0: 于公证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证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1: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证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0: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谘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3: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2: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4: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2: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佳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1: 嘿，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不能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4: 这样的动作常

0: 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1: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往国一高架要往北的方向，45.6公里哦，刚刚过机场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国道三号往北哦，24.9公里，刚刚过木栅休息站，这边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还在处理哦。不过目前看路网图哦，后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不晓得这个后续状况如何，也请路过的朋友再麻烦帮我们查看一下了。好，收到最新的消息，这个过了木栅休息站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那目前后方的车流呢也已经恢复正常，不过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拜托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了。好了，再麻烦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来听陪你再陪你的歌曲，有何不可。

0: 也跑太快了吧！
1: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0: 有名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2: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3: 不是故意这样啦。

时间来到11:45，欢迎来到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和大家呢一起分享原名的一些传统文化，然后也会聊聊那些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可是却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希望可以透过很轻松的方式带大家更认识原名文化的魅力跟温度咯。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初夏参加的一个深度小旅行的活动。那如果朋友呢平常就是喜欢山林啦、温泉啦，还有原名文化，或者是想要找一个不只是可以走马看花，而是可以真正能够深入地方生活的一个行程，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呢非常非常的适合你。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好，今年哦115年度的这个乌瓦穆西萨乌来的这个走读部落小旅行呢，即将正式展开了，其实已经展开了，那就是要邀请市民朋友呢，我们一起走进乌来，用很贴近土地的方式，我们可以更加认识泰雅族的文化，然后去感受部落跟自然共生的一个生活智慧。那这个走读部落小旅行呢，前面呢就是乌瓦穆西萨乌来，这个 ULAY 乌来呢，其实就是乌来的泰雅语的一个地名。那乌来呢，我觉得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啦，就是熟悉这个老街啦，还有温泉，对不对？那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些生态知识，以及代代相传的山林智慧。那这一次活动最大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希望带大家呢，可以真正的走进部落，而不只是到景点拍照而已哦。而且呢，很吸引人的就是整个活动。

动是免费的，全程免费。除了可以安排完整的导览之外呢，还有包含部落特色的风味餐。哎，部落特色风味餐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我非常的推荐。好，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每一位的参加者还可以获得一张乌来的温泉券。哎，这个等于不只是学习文化，还可以顺便放松自己的身心。好，那这次的这个走读活动呢，总共规划两大主题的路线，有被分成这个 A 行程还有 B 行程。首先是 A 行程，这个主题叫做织猎，这个是那个编织的织，织猎，然后猎就是打猎的猎，织猎森林与产业串联。好，这条路线呢会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统璧部落，就去了解泰雅族传统生活跟山林的文化。那行程中呢还会安排大统山泰雅艺术馆的这个贵族工艺的体验，以及大家都很期待的这个竹筒饭 DIY。 诶，竹筒饭也是真的很好吃，尤其呢如果自己 DIY 的话，我觉得会更有味道。好，另外也会有这个植物生态的导览，我们可以认识山林中这个可食的植物，就是可以吃的植物跟传统智慧，甚至还可以体验泰雅族传统狩猎文化。那最后呢也会安排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的导览跟手作活动，就可以让大家更加的完整理解泰雅族的一些历史还有文化的脉络咯。好，那另外呢也要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 A 行程。好，那另一条这个 B 行程的主题就是部落水源跟食农文化。那这条路线的话就比较偏向这个自然资源跟生活文化的一个结合，就会带大家去了解部落的水源故事，认识山区的水源是如何影响部落的生活。那同时呢也会安排这个水源头的集水器的 DIY 的体验。那除此之外呢也会邀请乌来泰雅族的小农分享在地的农作跟部落食农文化，就可以让大家知道呢原来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永续还有友善土地，其实部落早就实践很久了。

好，另外这个 B 行程呢，同样哦也会安排这个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的导览跟手作体验哦，就是让整趟旅程呢不只是观光，而是真正有文化交流跟学习。那这次活动参加的资格呢，还是有年龄限制啦，18岁到75岁的民众哦，每人限参加一次，只有一次的机会。那总共呢哦，其实有开放很多的梯次啦，有15个梯次，那每一个梯次有开放20位的正取名额，以及5位的候补名额。那额满之后就会关闭报名了。那目前第一梯跟第二梯呢，在这个5月30号就会举行，都是 A 行程。那之后6月啊、7月、8月啊，也都还会有这个不同梯次哦，陆续的登场。那 A、B 两种主题的路线呢，会交错的安排哦，像是这个6月12号、6月27号是 B 行程，那7月4号跟7月17号以及8月7号则会安排 A 行程，最后8月22号则是 B 行程的这个最终的梯次。那报名方式呢，要怎么报名呢？那一样很方便哦，我们就是采线上的表单，那每梯次会在出团前3周开放报名。那第一梯次跟第二梯次呢，已经确定会在5月8号这个已经完成了，就是在之前的这个5月8号中午12点已经有开放报名了啦哦，所以呢我觉得朋友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参加就是后面的这个梯次啦，因为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这个活动，而且我觉得活动还蛮有趣的也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原民文化，而且我觉得原民朋友都非常非常可爱，只要去认识他们一次真的是永远离不开，就有一点像是这个朋友的感觉交朋友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去过一次呢还会想再去第二次，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把机会让给其他的朋友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认识原民文化的朋友呢，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看看有哪一些梯次还可以报名。好，那毕竟现在很多人旅行哦，我觉得开始不只是想要去这个热门景点打卡，而是希望可以透过旅行更了解地方的文化跟土地的故事。那像这种呢可以真正走入部落，然后亲近自然，然后又可以听见在地的声音的活动，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尤其乌来距离台北并不远嘛，但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呢可能还停留在比如说老街跟泡温泉，其实那边呢有非常非常多关于这个泰雅族的文化，还有一些山林知识跟水源的智慧，以及人跟自然是如何共存的故事。如果平常呢就很喜欢文化旅行还有生态体验，或者你想要安排比较有深度的假日活动，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乌瓦穆西萨乌来走都部落的小旅行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咯。那详细的活动资讯呢以及各梯次的时间，我们可以到新北新原乡以及新北原民局的官方公告来查询一下，大家记得一下是新北新原乡以及新北原民局的官方公告来查询咯。好，时间来到11点53分后，我们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1号往北13.8公里，高架西直端前这边有铁质的吸收台直接掉落在外侧车道，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哈，占用的是外侧，而且还蛮大坑的。好，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再次叮咛一下哈，如果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行车前再帮忙仔细的检查一下啦哈，拜托。好，有确认这个东西呢哈，这个货物啊、包裹啊，好确定有绑好扎牢，我们再上路了。那我们来看关心不是。是开心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不错目前看这个高工局1968的路网图呢，沿线的这个车行速度还算蛮 OK 的哦。好，目前没有任何的状况哦。那有一些路段呢可能车流比较多一点了，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一样有其他的这个路况呢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咯。
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座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完全封闭，要提醒朋友拜托改道行驶侧车道了。

国道一号南下48.3公里哦，桃园前这边有一颗非常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已经通知。国道五号往南苏澳出口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那国道沿线呢也有一些工程还在进行了，提醒朋友后行进是公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啦，一样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泰雅族的歌曲，是泰舞古谣传唱的歌曲，叫做细雨洒落群山。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有点停顿的念呢？因为我不太会念这个泰雅族的这个族语啦，但是中文就叫做细雨洒落群山。那我觉得呢，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导览活动非常非常的有趣，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相关的资讯，赶快报名咯。听完这首歌，我们要起来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3.8公里，在高架西直端前外侧路间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林洛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19.8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

0: 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因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啊？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救校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从窗外看出去呢，目前还是好天气，那太阳好像稍微有点大，所以呢，大家要出去买饭的朋友呢，可能还需要注意一下防晒了，像是可以戴个帽子啦，撑个雨伞，还要记得戴太阳眼镜哦。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北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这边有铁制的洗手台掉落在外侧路肩车道，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是在国一往北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这边有铁制的洗手台掉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好，来看一下路网图后，目前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不晓得可不可以保持到下班的时候。国道一号南下哦，在0到12公里基隆端一路到汐止系统的内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二号往东19.8公里莺歌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车道。国道三号南下4.6到4.9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提醒哦，持续提醒一下朋友哦，因为这个是长期工程，然后一样要提醒朋友，拜托哦，提前改道了。台61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座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边有工程，需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了。台6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一路到这个刚刚我提醒了，对吧？好，是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边因为封闭施工了，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

哇，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好像有一点问题，脑子怎么了？刚刚你知道有的时候可能会重复讲，想说，哎，我刚刚有讲过吗？还是怎么样？对，然后就会有一点搞不太清楚，已经忘记上一段自己讲了些什么话了。

但过了就过了好吗？大家不要太完美，太追求自己，人生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这个有一点缺陷吧，就是正常的，不要一直太要求的自己，好不好？不然这样子的话身体可能会生病哦。

时间来到12:12了。好，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那一位柯先生呢，他是在5月18号的晚上9:45哦，从这个凶兽路2号搭到延平南路210号，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夹哦，里面有证件哦。那谭先生是在5月19号的凌晨12点哦，从府中捷运站搭到板桥和平路174巷30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淡蓝色的手提袋。那里面呢有一些礼品吼，都是要送给别人的东西。那魏姓乘客呢是在5月17号的凌晨2点，林森北路409号搭到林森北路413号，掉的是一个黑色长形的皮夹哦。那卓姓乘客呢是在5月16号的晚上7:15，桃园区的中正路1号桃园火车站搭到桃园市桃园区民生路跟北埔路口，掉的是一台手机，好是灰色的手机，外面呢有装一个透明壳套。林姓乘客是在5月17号的早上7:45哦，林森北路107巷搭到泸州信义路，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塑胶袋，里面呢有一个透明眼镜。林小姐5月18号的下午1点哦，中和橘光路搭到永和保安路，掉的是一副老花眼镜哦，这个老花眼镜是方框桃红色的。那黄姓乘客呢是在5月17号的凌晨5点，西门町搭到树林区的复兴路410号，掉的是一台手机，透明色的壳套。好，这个再请问江斌用吼帮忙看一下了吼，看看车上有没有这个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直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但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了，我们是有这个服务时间的。好，服务时间呢吼是这个周一到周五哦，吼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那假日的部分我们就没有服务了吼，可能要提醒这个问江斌用呢吼，把它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后，以你方便为主咯。那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提醒一下吼，我们搭车的朋友呵呵，拜托拜托吼，下车之前我们还是仔细的检查一下啦，好不好？要确认一下吼，自己的物品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士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好，今天的英雄人物呢是大安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的杨开从警员，还有刘家祥以及蔡明阳等三名警员哦。他们在某一天呢，这个下过雨的晚上呢，其实台北街头蛮冷的哦。我们这个早晚的气温都是比较凉一点了哈，路面是湿湿亮亮的。那就在大家呢要准备回家休息的时候呢，就有热心民众哦，在大安区的街头有看到一位阿嬷。哦，一个人慢慢的走着，然后看起来很疲惫，还一直在附近徘徊，好像找不到路。那民众呢，看到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就赶快上前关心。那也立刻呢，报警，请警方来帮忙。后来大安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的员警呢，这三名员警就很快，非常快速的赶到现场，那先陪阿嬷坐下来休息，然后也非常有耐心哦，去安抚阿嬷的情绪哦。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位80多岁的杨姓阿嬷呢，是因为一时记忆混乱，突然忘记怎么回家了，加上体力不支，所以才会一个人呢在夜里徘徊。那远景后来呢又有透过这个系统查询啦，发现刚好有其他单位正在协寻这位迷途的长者，那确认身份之后呢，就立刻联系家属。阿嬷的先生呢接到电话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着急，但听到太太平安无事之后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不断向警方还有热心的民众表达感谢。其实像这样的小故事呢，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场面了，却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也要提醒朋友，如果家中有年长者，尤其是失智长辈的话，平时真的要多加留意哦。我们可以佩戴这个爱心手链，或者可以申请这个防走失的服务，多一份准备，也可以多一份安心喽。

Sabrina 还有王千合唱的曲子降落伞，时间来到12:23哦，有派出消息，国道二号往东19.8公里莺歌系统前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接获排除。那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后还是持续车多后，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好，这个梅雨季呢，吼，即将要来了，吼，很多人真的是天天伞不离身。不过你知道吗？吼，其实雨伞怎么拿？如果你的方式拿不对的话呢，吼，不只会危险，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最近呢，吼，其实就有专家特别提醒了，以下这几种常见的 NG 拿伞的习惯，真的很多人都中招哎。好，第一个呢，吼，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然后就是伞尖朝后拿。那这个日本呢，有眼科医师有特别的提出警告，吼，就是很多人走路的时候。很习惯就是把雨伞往后用，就是偏偏伞尖高度呢，刚好对准小朋友还有轮椅的使用者，甚至后方的行人的眼睛跟脸部，后尤其我们下雨天这个视线比较不好，人又多，一不小心就可能会造成这个眼角膜的受伤哦，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正确的方式要怎么拿呢？最好就是伞尖要朝下，然后靠近身体的侧边，不要边走边用伞哦。那第二个很多人也会犯的就是哦，湿雨伞直接收进伞套或者是柜子里面，这个专家就有特别提醒啦，这个潮湿的雨伞呢，如果我们长时间闷着，很容易会滋生霉菌，这些这个霉菌的孢子呢，可能会在开伞的时候飘散到我们的空气当中，那我们长期一直这样吸入，一直这样吸入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出现咳嗽啦、过敏啦，甚至会增加这个呼吸道发炎的风险。所以回到家之后呢，我们记得先把雨伞打开晾干，然后我们再收起来，一定要把它晾干之后再好好的收起来哦。好，那第三个就是全自动伞乱收，很多人很习惯单手硬压，甚至直接这个顶墙壁收伞，其实这样很容易会让我们里面的这个弹簧跟伞骨损坏啦。比较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我们按按钮收伞之后，然后用双手去稳定，慢慢的把它压回去，听到咔一声吼再收呢。那第四点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要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个家中的长辈朋友啦，吼，好，不要把雨伞当拐杖哦，因为雨伞本来就不是设计来支撑人体的重量，吼，一旦这个地面湿湿滑滑的，很可能就会突然的滑开，反而会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专家就有特别建议啦，如果长辈有步态不稳的问题，吼，还是要使用专门的助行器材比较安全。哎，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长辈呢，吼，朋友这个年纪一大，哎，一跌倒。欸，这个可能不是擦伤而已哦，可能是更严重的，会有这个骨折的情形哦，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把雨伞拿来当拐杖。好，那最后呢，如果我们平常可能会有拿雨伞防晒，这个也是有小技巧的，专家就特别建议啦，最好选择有这个黑胶涂层 UPF50+ 的阳伞，而且撑伞的时候呢不要撑太高，研究发现如果我们把伞稍微的压低，距离鼻子大约30公分左右，这个紫外线阻隔率可以提高到90%以上，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还是不要遮住自己的视线。好，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这个雨伞还是要拿高一点，看得清楚前面四面八方，才可以好好的过，这样子比较安全。好，那要特别提醒啦，因为这个黑色的阳伞呢，防晒的效果通常会比白色更好，所以大家在选择颜色的时候呢，也可以特别的挑选一下。那其实小小一把伞呢，也藏了不少学问了，提醒大家下雨天除了注意交通安全，也不要忘记忽略这些生活的小细节。时间来到12:26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好好安全的下班喽。吴贝雅的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零到十八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六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十一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2: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万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

0: 军工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3: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2: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一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有关新北市这名汉他病毒个案，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一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汉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匡列11名接触者，均无疑似症状，除了通报基隆市卫生局，也完成个案住居周边清消。
5: 我们案主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我们会随时掌握状况，让汉他病毒能够受到控制。
4: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汉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若是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0000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6: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2.47%，纳斯达克下跌0.51%，标普500微跌0.07%，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0.32%。台积电 ADR 下跌2.08%，日月光 ADR 更重挫6.39%，导致台股电子全指股一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大盘已下跌8点，40883点微幅开低，接着多空交战，一度小幅翻红到40951点，随后卖压明显加剧，指数出现一波跳水，贯破5日线与10日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7: 本周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震荡的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 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6: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40,000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

0: 以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美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2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点1分。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一托米酯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骑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被警方拦查，当场在置物箱内查获毒品。警方调查，驾驶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合计最高可罚16万多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4: 22岁许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口时，因悬挂异常车牌引起巡逻员警注意。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员警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5: 这是 K 他命吗？
6: 嗯，对。
5: 那、啊、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6: 学校有教过。
5: 学校有教过？啊，你有没有用？
6: 我没有
5: 自己说哦，
6: 我自己说，我可以验。
4: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7: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2,0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依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考量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4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张荣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不符合疫情期间自用规定，依违反医疗器材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确实损害主管机关对医疗器材安全的审核控管，造成对国民健康潜在危害，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并非为自身的经济

0: 济利益，犯后也坦诚犯行，因此减轻改判3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而且宣告缓刑2年，必须接受2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3: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4: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3: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正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正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公司致歉，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移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7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移下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依林报道。
7: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立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竹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8: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了，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7: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

0: 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三岁。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颖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予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仁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持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10市局侦六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6: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诉的自评案件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滋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计有107人。
5: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三打策略，立即处理，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经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7: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

0: 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心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两个、伊托咪纸烟弹三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0.5 公克。全案经带反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1: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4: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3: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巧，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群星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二万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赏识。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抗力、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维尼报道。
7: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8: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正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7: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9: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那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7: 即日起到

0: 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詹义中每周二、四、六下午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家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翰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路间发生机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16.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走，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19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Mia节目时间，我是Mia。早上清港去报税啦，所以呢到了今天才继续回到宫中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也感谢 Mindy 昨天呢帮忙代班，那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Mindy 出现了耶，没有错没有错，只要这个Mia休假的话，基本上好像蛮常都是请 Mindy 来帮忙代班的。那么今天Mia回归现场，也赶快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先讲排除的哦，原本在国道2号往东 19.8 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有一点多哦，也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开车一定要多加留意啊，保持安全车距。国道1号目前需要小心的是在南下0到12公里，从基隆端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正在进行花木修剪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50到45公里，桃园前到林口 B 前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1.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刚才外侧路间是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不过后嘎仔的是目前看了一下车流，大致上还 OK 啦，所以不确定这个事故排除没，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13.8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路间，朋友说看到了有一个铁质洗手台耶，超级危险的。好，目前这个状况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请您经过一定要记得先行避开，小心留意。那再来还要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目前唯一一段比较辛苦的是在北上过了圆山，一路开到内湖，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上下，相对偏慢的车速，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呢，要跟听众朋友

来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没败哦，大家都可以多加使用国三，唯一的需要留意的就是那个在南下 4.6 到 4.9 公里之间七堵隧道前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苏澳入口外侧啊，移动性的清扫也还在进行，好，所以朋友如果经过的话也要多加留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再来省道，等一下国道二号还有一个状况吼，刚才有朋友通报说，国道二号西向 16.9 公里过了大南的外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虽然看不清楚是什么，但是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啊，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至于省道方面，就是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改道走台15线通行哦。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这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也要请您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省道台64东向在板桥往中和方向，好像中和路段是有工程的，所以目前后方好像车速还是相对偏慢哦。如果赶时间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那我们大家就是如果刚好经过发现施工路段，就是跟施工人员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况，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 0000123得下大家。这个礼拜因为 Mia 礼拜一去报税嘛，所以想说哎，那我们主题就叫做报税好了。说到报税，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虽然以我来讲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无脑性的报税啊，就那税单写了多少钱然后就缴多少钱这样子，但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精打细算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扣税的地方，甚至说就是扣完税之后还可以退税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哎呀，每一年每到五月份就是我最会算的时候，因此今天我们的主题曲就叫做算一个字，这是蔡家珍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算。

蔡佳珍的台语作品，这首歌曲《省算》就是这么一个字，非常非常简单，但却又非常非常不简单哦。就是大家，尤其是五月份的时候，报税季节嘛，还是要算一算自己可能大概要需要缴多少税呀、啊？然后呢，怎么样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哦，才可以平衡一下？不要说是哎呀，这个一拿到薪水就很开心把它花光，然后呢，等到要缴税的时候才头痛，想说啊怎么办？没有钱缴税，哦那样也不行哦。路况来更新，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71.4 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还有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 13.8 公里高架汽车端的路段，外侧路间那个铁质洗手台后卡塞也排除完毕了，辛苦朋友了，刚才应该闪避的就是外来外去的，那目前状况也接获排除。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阳路一段跟三阳路口目前后置灯四面不会亮哎，好，感谢听众朋友通报哈，我们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其他市区方面的施工资讯呢，也来提醒一下哦，包含在汀州路四段十号到一号前方有路面沟盖更新工程，福州街往西从孤岭街到重庆南施工封闭会到下午四点，还有在重庆北路一段到四段中间沿途有移动式的修剪路树工程，金龙隧道往内湖方向在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向的外侧一线也会施工到四点钟，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哦。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木栅路四段介于秀明路一段到万方路之间点状施工也要多加留意，今天会到五点钟才收工。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工程预计到六月份，还有莺歌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外侧及部分人行道的隔音墙施工作业会到明天，每天是早上九点半到下午的四点施工。新北市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会到明年施工期间，请您改走八德这个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因为八德地下道双向的汽车道会封闭。至于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因为内侧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建议改走三福街接上福兴街啊。如果你要往新庄呢，不管是要走那个郡宝路啊、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先行避开中正路会相对比较顺畅好走咯。任何路况或后续就交给大家了，我们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从五月份开始呢，米娅重播了我们月老不在家，今天已经要重播了第五集，今天的主题叫做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我自己觉得啊，就是算来算去啊，数字最简单，但是感情真的算不清道不明，

0: 到底为什么暧昧让人受尽委屈？让我们听下去。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的真命天子。
1: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2: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3: 是。
4: 音乐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3: 是。
5: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2: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什么糟了？怎么了怎么了？
4: 你身为红线组组长怎么能跟着一起紧张？小月，你先深呼吸，把事情整理清楚再报告，不要慌。
0: 报告两位组长，上次我在整理那对千年一遇的佳偶档案的时候，发现他们最近对月老庙的相信指数一直往下掉。
2: 你是说17岁的小安和16岁的大人吗？这可是我们的重要业绩耶。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
4: 先别慌，我来查查到底是为什么。小月，
0: 是
4: 姻缘簿拿来我看看。
0: 最近两人很频繁的聊天，但关系还是没有往前推进，所以都开始怀疑对方对自己没有好感，也对自己的心意感到迷惘。大人，你平常会打游戏吗？
1: 会啊，我玩很多耶，最近都玩枪战。
0: 枪战啊，我不太会耶，那这款你有在玩吗？
1: 有啊，学姐要一起玩吗？
0: 好啊，我的 ID 在这边，你可以加我好友，我们可以组队。
1: 好哦，加好了。
6: 学姐 ID 叫兔子不吃窝边草，那我算是窝边草吗？
0: 熊猫精灵王，大人的游戏名字怎么这么可爱啦？
4: 自从加了游戏好友后，大人跟小安除了日常聊天之外，也很常一起打游戏，可是关系却迟迟都没有进展，让小安迷惘到去月老庙求签。
0: 大人应该是喜欢我的吧，平常讯息都会秒回，而且我游戏打那么烂，他也都会陪我打。上次去求签，月老叫我静候佳音，但我都候这么久了，他为什么还不告白啊？难道我真的只能什么都不做，继续等下去吗？
1: 每天都跟学姐聊天好开心哦，而且还可以一起打游戏更开心了。但学姐感觉只是把我当可爱学弟，对我好像没有好感呢。万一跟他告白被打枪，以后不就很尴尬了？说不定还会直接封锁我
0: 啊。还是大人不能接受姐弟恋啊，再试探看看好了。大人，你比较喜欢喝奶茶还是晴宝贝啊？
1: 我比较喜欢喝可可。但什么是晴宝贝啊？
0: 没事啊。传问号是什么意思啊？他没有看懂吗？好吧，这是我新学的梗啦，你重新读一次你的讯息。
1: 啊？我比较喜欢喝可可但什么是晴宝贝啊？什么是晴
7: 宝贝？学姐叫我宝贝。等，冷静，学姐应该只是在逗我，没有其他意思吧？
1: 不可以乱想。哇哦，这梗厉害哦，我刚刚都吓到了，哈哈哈哈哈。差一点误会学姐喜欢我。
0: 他竟然没有接我的球，看来他真的对我没意思。

0: 这不就是正常的暧昧期吗？你给小安什么签呐？
1: 哎，怪了，我给他爱情零签都有记录呀，怎么他那天求的我都没有资料
0: 啊？没资料？哎，不然你先找找记录，我。

0: 事不宜迟，立刻出发去找孩子们问个究竟。走！
1: 哎，组长，我们还没换装呢，您这样会引起凡人侧目的啦。
0: 哦，对哦，对哦，看我急的呢。嘿，出发，
1: 出发！
0: 哎，小月啊，你赶快去问问那些少年们的想法。
1: 好，嗨，你们好，我们正在针对少年的恋爱观进行街访，想问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情境会感觉很暧昧呢？
2: 去看电影或吃饭牵个手都是很暧昧的感觉。
3: 做了一件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4: 就是可能在社交软体上就只给某个特定的人点赞、评论或是私聊。
1: 那你觉得哪些状况会影响到暧昧期的发展，或者是让暧昧期结束啊？
2: 一直控制对方吃醋会让对方感觉到很厌烦，那暧昧就会结束。我觉得互相信任对方可以让暧昧继续发展下去。
3: 两个人分开了，在一起的时间减少，而突然发现对方某个至关重要的点跟自己非常的不符合，影响到暧昧期的结束。
4: 明确的沟通与表态，就是直接跟他说清楚，或是第三者的介入。
1: 你觉得暧昧期的时候你是如何解读对方的心意？你会跟朋友讨论吗？
2: 会截图然后问一下朋友他说的意思是什么。
3: 暧昧期其实是个人的，并不是对面一定同时处于暧昧的状态，就也许这件事对你来说是特别的，但是对于他来说其实是平常的。我会把我自身暧昧的经验和他人去分享，毕竟朋友呢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事情，也可以看到更多关于对方的表现。
2: 我应该不会对其他人讲，我怕讲了之后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在炫耀之类的。我应该会上网查各种暧昧时会发生的事情，网络上的可以当作参考，但是不能全部相信。
5: 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0: 哦，我们回来啦！哎，你找到记录了没？
6: 找是找到了，哦，但是你看这龙飞凤舞的，大部分都看不懂在写什么，哎，就只看懂静候佳音。而且你看，这明显不是我的字迹呀、啊！哎，难不成是那个神隐多日的月老自己回来写灵签啦？
1: 嗯，我没有啊。
0: 你是月老哦，回答的这么顺。
1: 我怎么可能啦？哎呀，我是说我没看见月老啦。
6: 这就怪啦！你看，现在月老处就我们三个嘛。小月，你去调监视器，我得彻查一下。
0: 那个晚点再查啦。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讲讲刚刚的调查结果。再不讲啊，我都快忘光了。小月，开始报告。
1: 是，根据调查，凡间少年认为与平常不一样的相处模式，或者是双方不确定对方心意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暧昧期。而环境变化或者是心境成长时，也会影响到暧昧期的发展。通常孩子们会去找身边的朋友聊聊，或者是请旁观者帮忙厘清暧昧不明的状况。
6: 这样啊？
1: 嗯。
6: 哎，那就再麻烦你跑一趟。去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找专家询问有没有解决之道。
1: 是。一样，在我们飞去麋鹿谷之前，先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呢，在国道路网图上看起来，其实北部地区的车情状况都维持的不错呢。所以如果你现在要行驶在国道的话呢，是一个好时机，大家可以安全使用。目前国道上几个工程也提醒一下哦，包含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的0到12公里，基隆段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正在进行花木修剪工程，国道一号北上50到45公里之间，这是桃园前到林口 B 前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工程。至于国道三号的施工作业是占用了南下的4.6到4.9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则是北上的苏澳入口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么国道二号呢，则是有发现掉落物哦，是在国二西向的16.9公里过了大南的内侧外侧车道，所以朋友如果行经路段，还是要多加留意外侧到底是什么东西掉在那。如果你刚好这个火眼金睛有看得很清楚，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哦。

08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的方面要特别提醒大家哦，今天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路一段跟三阳路口，那个号志灯还是一样，四面都还没有修好，目前都没更好，都不会亮，所以经过路口要慢看停。当然，如果您是在这个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的这个号志灯怪怪的地方啊，都可以随时哦来拨打这个1999市民热线通报，或许这个处理的速度会稍微加快一点点哦。那另外省道方面呢，在台61线往北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今天还是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中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哦。啊，再来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4线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请问台64往东那个板桥往中和方向中和路段这个工程还在吗？因为稍早好像有一点这个车多回堵的状况啊。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说，哎，好像已经恢复顺畅，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但在我们1:30来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1000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手作、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5: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头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4: 曹孝元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

0: 励，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竹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启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2: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2: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路况又些许更动喽。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苏澳入口的外侧那个清扫作业结束了，换成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进行清扫作业。除此之外，目前国道1号也受工程占用，国道1号南下0到12公里基隆端到过汐止系统的内侧花木修剪中，国道1号往北50到45公里从桃园前到林口 B 前的内侧则是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国道3号的工程呢是占用了南下4.6到4.9公里，这是七堵隧道前的内侧车道哦，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提醒一下，在国道2号往西16.9公里过了大南的外侧车道，那个掉落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所以经过的朋友同样要小心留意。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的路况啊，后续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里这边点位来告诉我们。另外也提醒一下，在

0: 新北市三重区目前重阳路一段三阳路口那个号志灯还没修好，四面号志灯还是不会亮。状况虽然通报，但是也还没有排除。大家经过马赛赛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前进麋鹿谷来探访一下，来了解一下到底人间少年为什么会有这种暧昧让人受尽委屈的感觉。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0: 您好，那个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一下，李心坊諮商心理师在吗？
2: 你好，我是心坊。
0: 哦，老师好，我今天还是要代表月老处的姻缘组组长来请教您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好啊，没问题，请问。
0: 我想要问老师的是，因为我在人间有听到一首歌说，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暧昧期的时候，如果对方出现一些我觉得好像有点跨越我界限的行为，这个时候我怎么保护自己啊？
2: 暧昧期它就是好模糊，会有很多粉红色的泡泡。坦白说啊，我们在暧昧阶段的时候，其实会希望自己真实的一面是会被喜欢的，但我们也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别人如果有一点对我们示好，喜欢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蛮想要去配合和满足对方的。
0: 难怪会受尽委屈。
2: 真的，难怪会受尽委屈。那什么时候我们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警觉？第一个，对方好像有一点想要加快一些脚步的时候，例如说你们现在聊天聊得好好的啊，他可能想要约你见面，或者是说跟你聊天的时候多表态了一些希望你配合的部分。这些小小的转变啊，是多少代表跟之前的互动感觉不太一样了啊。但是在线上我们可能会觉得对方好像知道他的一些资讯，但又很不清楚。蛮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小心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不要那么快的去完全的接受来自对方的邀请期待，那个期待可能还包含了对你的赞美例如说我觉得你这样子很漂亮，你这样做我会很喜欢。如果我们可以辨识这样的邀请，我们不一定要太快的去接受这些语言行为，我们还是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去思考。最后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是当对方对我们来说他真的是一个不够具体或不够立体的存在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跟他见面吗？会不会对我带来的一些危险，知道更多关于我的资讯啊，知道这些资讯以后会不会对我来说是一种弱点。我觉得这些都会需要被考虑进去。社群平台上面的互动更增加这种粉红泡泡，因为他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他想要给你看的。他想要给你看的就更符合我们的想象嘛。
0: 对啊。
2: 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实际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这就是一个可能让我们见面的动机。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样子，这个也是一个很大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的一个点啊。
0: 那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对这个人哇好心动，但是下一秒就瞬间幻灭了，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2: 其中一个可能跟社群交友软体的一个操作有关系，因为他的界面就是他要去提供好多你的对象作为一个选项，选项变多了，我们好像对于这个对象也有一些感觉，那个对象好像有一些感觉，可是这些感觉好像没有经过一些核对，选择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选择上面的困难。所以意蕴意行一个可能是那个对象我真的好有感觉，但是最后因为这么多选择，我所选出来的那个通常不会让我们自己太满意，见面了或者是多聊一点了的时候，你发现跟自己的期待不同了就醒来了。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是把对方放在一个比较好幻想的位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些我们对对方的一个期待，或者是我们会想象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个很常见，因为像是我们不管是看偶像剧啊，或者是我们在帮我们的偶像做分类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说我喜欢的是哪一种理想型，或说在偶像剧里面我们好像也会觉得对方是一个白马王子吗，就是有一点童话故事的那种设定和角色。所以当我们在多少看到对方有符合某一种我们想象的部分，我们好像就可以自己去脑补说他的个性会不会就是酷酷的或者是他这么高好像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是不是他的个性就是他比较会保护我，有蛮多事情是会自己去做联想的，那个幻想空间其实蛮大。那那个东西一大以后，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以后，发现跟自己的想象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蛮容易觉得更清醒的感觉，就是都有可能的状

0: 所以其实易晕易醒也没有说不好，而是反而更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确实，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是有时候易晕易醒蛮容易被认为是，好像是一种缺爱的表现吗？
0: 对，还是很渣的感觉。
1: 对，或者是说，好像也还在探索说别人怎么对待我是我比较会喜欢的。例如说别人可以给我一些比较肯定的眼神或肯定的语言，或者是他会知道我肚子饿，他会给我一些实际物质上面的照顾。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互动当中去知道，所以我们其实也不会只从对象身上而已，我们也会从我们的父母怎么照顾我们，我们的朋友怎么照顾我们，这些东西去慢慢的理解和探索到。所以那种易晕易醒，我觉得那个过程来说，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可以多一点的了解，但我觉得他也会有一个需要保护自己的前提之下，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觉得也更需要有一点点保护自己的意识啦。对，
0: 所以如果假设遇到一些困扰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先聊聊看，然后让他们帮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厘清嘛。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有时候旁观者他会比较看得出整个局势啦，会不会那个局势其实又一样了，或者是那个模式又一样了。觉得有时候自己在局势当中会比较主观和比较模糊一点点，我们会蛮需要别人的提醒的。
0: 或者说我喜欢的那种暧昧方式就是长那样的，同样的剧本一直不断的重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可能其他人看出来说，你好像就是喜欢这个模式，去点破我们。
1: 真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于追求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想象，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追求就是某一个 SOP， 然后我就是要经历这个 SOP。可是有时候它如果放在真实世界当中，我们会很痛苦的。对，我们就一直经历那个起伏，然后那个时间一长，我们又会觉得哇，好像它对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影响。我跟朋友都是聊这个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在想他，然后我好像心情越来越不好啊，或者是睡觉时间越来越晚，都在等他的电话。这些有实际上的负面影响都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注意的状况。
0: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我应该可以更了解我们人间的少年们到底为什么会暧昧的时候受尽委屈了。谢谢老师。
1: 谢谢。
2: 小月归队，向两位组长报告专家提出的解决之道。
3: 说吧。
2: 专家表示，暧昧期常会希望自己符合对方期待而隐藏自己的真实状况，或者是脑补对方符合自己喜好的细节，所以跟现实不符的时候容易幻灭。但是专家强调哦，其实暧昧期也是在探索自己对爱的想法或者是需求，所以慢慢厘清感受，或者是找身边的旁观者聊聊，就能让暧昧期不再委屈。另外也提醒，线上交友通常会因为特定的演算法，所以不要完全相信网络资讯哦。
4: 我想好签诗了，小月，你去把空白的爱情铃签拿来。
2: 是。
5: 铿锵铿锵，爱情铃签，促成姻缘。
4: 有答以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爱说出口才能拥有，这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签诗。小月，你去托梦给这对恋人未满的佳偶，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2: 没问题。

0: 人跟小安在之后的日子里还是很常聊天，一起打游戏，两个人都很享受跟对方相处的感觉，只是都怕告白的结果不如预期，所以迟迟不敢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一次见面。
1: 学姐好。
2: 嗨大人、哦、笑得这么可爱干嘛啦？不行不行，淡定，你笑得这么好看干嘛？
1: 什么？学姐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看吗？
2: 对啊，你都用这招来骗小女生吼？
1: 哪有，我身边又没有其他小女生。
2: 你说什么？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完了，学姐会不会觉得我随便啊？
1: 没有啦，我只是说我没有想要骗其他女生啦。
2: 那你想骗哪个女生？
1: 我，学姐，我先回教室了，下次见，拜拜。
2: 哎、
1: 欸，哦，好险，好险，我总不能跟学。

0: 学姐说我是想要骗她吧。
1: 大人，这样到底是不是喜欢我啊？
0: 哇，今天差点就忍不住了，但是学姐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看呢，她是不是其实也有一点喜欢我啊？还是她只是把我当可爱学弟？
1: 哎呀，与其这样猜测跟内耗，你直接告白不就知道了吗？
0: 说得很简单，万一告白之后学姐拒绝我了，就不能这样每天缠着学姐聊天了啦。
1: 你可以把心意完整表达出来，至于她接不接受，哎，那是她的选择。你不说出口就完全没有机会呀。爱说出口才能拥有。喏，机会来喽。
0: 我最近怎么这么嗜睡啊？
2: 大人在吗？
0: 学姐找我。学姐，我在。
2: 是不是该说清楚啦？
0: 说清楚什么？
2: 哎，可恶！你要我先说吗？少装可爱哦！你不说，我就先说喽。
0: 等，这么重要的话，我想要亲口对你说。
2: 好啊，那我等你哦。
0: 爱要说出口才能拥有，我可以的，就告白嘛，没什么。学姐，我喜欢你，请你跟我在一起。这样说应该可以吧？
2: 果然玉好说的没错，大人真的太可爱啦，值得等待。

0: 哦，还好终于度过了暧昧期，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稳定的发展。嗯，
1: 就是说啊，哎，对了，小月，
2: 嗯，
1: 上次我请你查的监视器结果怎么样啊？
3: 这有点难说明哎。
0: 有什么难的？看到什么讲什么？
3: 是。画面里是红线组组长把爱情零签拿来乱画
0: 啊啊！我有做过吗？哎，没图没真相哦，
1: 你自己过来看
0: 啊！
1: 这是谁？哎哎，
0: 这真的是我哎！
1: 是
0: 啊，我想起来了，那天参加祝生娘娘生辰，送了我的画当贺礼，被大力的赞赏啊，我就开心喝多了。嗯，又有人夸我画得好，叫我现场表演啊，所以我就拿了零钱乱画。真的是这样吗？对不起，我在梦游啦。
1: 你以为你说梦游就会原谅你吗？你给我站住！
3: 真是位让人头痛的组长啊。不过就因为两个个性互补，所以才能守护良缘呢、啊。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虽然感情没有办法一下就算出来，但是呢，这个英文的算哈 count， 如果后面再加一个 on 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依靠啊、依赖啊，或者说这个期望啊、指望啊等等的意思。所以说喽哈，加一点点不一样的调味料，哎，或许你们的感情就会更加升温哦。很期待哈，我想说，哎呀，这个暧昧期终于到达了最后，会不会之后就有一个告白呢？让我们敬请期待一下。这个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2点钟中间，还是会播放《月老不在家》的第6集哈，让我们敬请期待，到底未来的这个他们的恋情会如何来发展？那到底呢，月老处又会有什么样的新危机？我们就礼拜四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喽。路况部分来补充，先讲一下排除的，原本国道一号往北方向50到45公里，桃园林口路段内侧的清扫作业结束了。

刚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麦克风上面出现一只虫，把我吓到。我想说，天哪，我真的，我刚刚跟他距离应该不到3公分吧，我真的差一点就把它吸进去了。还有我的眼角的余光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在那边动。结果呢，坏消息是我没有打到它，所以希望我等一下不会再看到它出现在我麦克风上面了，不然怎么要告诉大家路况呢？来，其他路况继续通报吼。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97.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啊，另外在98.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在进行哦，所以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前大约97.5公里左右，你就要先走内侧或中线，因为目前外侧车道你会先看到轮胎皮，然后还有工程队伍在施工。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50到45公里的移动工程结束了，目前往北移，挪到了45到40公里，林口 B 前到过林口 A 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台北市区在文山区的新光路2段28号木栅东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停满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喽。我真的觉得我好像跟虫有点有缘呢。我记得上一次好像也是，就是主持到一半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我这个麦克风套上面啊，就是有一只那种平雅，很讨厌那种小飞虫，然后就想说到底怎么回事。而且呢，这只平雅很讨厌哦，就是每当我发现它的时候，我就把麦关掉，想说好好来处理一下。就我关掉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当我打开的时候，它又出现了，然后就让我觉得说我到底要不要打？但是总不能开着麦打吧，这样大家会吓到吼，所以我还是想办法跟它和平共处吧，然后看看等一下能不能顺利的抓到它。好，那提醒完了国道路况之后呢，省道跟市区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还是要提醒您，目前省道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工程会一

到117年的8月29才结束哦。神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封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至于在神道台64的东向路段啊，听众朋友是说稍早是有中和路段的工程造成后方回堵，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在施工，或者要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至于在国道2号原本西向16.9公里过了大南的外侧车道那个掉落物，不用担心，状况解除，感谢北控告诉我们排除的好消息。那另外呢，也持续提醒一下，目前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一段跟三阳路口那个号志灯四面还是不会亮，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5点钟之前都有工程会进行。那另外在福州街往西从孤岭街到重庆南施工封闭会到4点钟，重庆北路一段到四段沿途有移动式的修剪路树工程占用了外侧车道，金龙隧道往内湖也要留意哦，金龙路一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到4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您可以利用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木栅路四段从秀朗路一段到万方路之间的点状工程今天维持到5点钟哦，所以朋友经过也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准备来收听2点钟对时还有路况。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5.4 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 97.5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 20.5 到 20.4 公里之间，园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一营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桃园市政府发表 TAB 新桃园干线，宣示从班次、资讯、候车设施到社区接驳，逐步建构公车干道和路网系统，打造更便捷、准确、友善的公共运输环境。桃园市交通局表示，本次 TAB 新桃园干线规划推出12线公车，包括5条既有干线优化和7条新辟干线。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0: 大干线仍维持市民卡乘车优惠，班距朝尖峰15分钟内，离峰30分内推进。其中台一干线的尖峰已经缩短为3到7分钟一班车，至于新辟7条干线公车，试办期间持市民卡可免费搭乘，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1: 我们把5大干线，包括了台一、BR、GR 以及高铁中峰，逐步的缩短它的尖峰班距到15分钟之内。另外，我们陆续的新辟7条干线，提供是市民卡免费乘车，为期1年。
0: 台湾市交通局说，新开辟7条干线公车，除了补足重要路廊服务，也纳入南环和北环干线，民众不必绕路市中心，便可跨区移动，并持续整合桃小巴接驳服务。这部分年内目标将新增100条路线，而配合 TAB 新桃园干线上路，市府五月起特别推出月月抽奖和乘车几点活动，详情可透过该局的官网了解。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2: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4: 我嘞，
3: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赶快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0到12公里，从基隆端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那个花木修剪工程队伍还在施工中。国道一号南下行经25.4公里过台北，爱注意哦。刚才有朋友行经路段发现说中内侧有钢条掉落，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7.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再往前一点点98.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是从45到40公里林口 B 前到过了林口 A 的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哦，就是刚刚说的哦，过了台北的中内侧那根钢条干那么跨掉啊，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要提醒的是在南下的4.6到4.9公里七堵隧道，现在往这个七堵隧道前的位置后，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往南，刚才朋友行经安坑入口匝道说有看到一条蛇，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状况还在通报当中。行经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入口匝道，爱注意哦，几架爪这个已经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路上，请小心避开。那他这个情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唯一的施工路段是在北上沿途从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方面呢，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通行哦。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因为主线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工程很久，一路到118年10月23，所以每天工程这个都还会施作，那大家在118年之前都请留意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才不会影响。

您的行进顺畅度。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就是长期性工程都还在制作，我们就循序渐进。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德霞打给。今天呢，主题叫做算，主题叫做这个count 这件事情。那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要数的话，这个时间点或许有些人在睡午觉，那就来数羊好了。这是叶树英的歌声。

0: 可爱的歌，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数羊》，这是来自于叶树英的歌声。但是如果现在你正在开车的话呢？哎，千万不能数羊呢，我们还是要握紧方向盘，小心留意呀。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平常在礼拜三会出没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1: 好，妙小姐好。
0: 今天我们律师啊，在礼拜二就出现哦，主要是因为我们上一周在讲那个有关于赠与的这件事情哦。大家如果是在把钱给出去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我们每年的这个免税额度啊。如果是超过244万的话呢，你就需要来缴这个赠与税啦。好，刚好我们最近就是大家在报那个所得税嘛。那也有的听众朋友呢，就是昨天不是昨天啊，就是上个礼拜在听完了我们的这个访问之后，他其实有在问哦。因为有关于这个保险的部分，它的价值金有可能会被列入你的赠与的额度之内嘛？那有听众朋友就说：“哎，那这样的话，我把这个要保人从一开始保险的时候就把它写成是小朋友，哎，这样是可以的吗？”
1: 这个

0: 部分的话哈，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就是说，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到保险制度啊，
1: 嗯，
0: 你可能要朝向说，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荀子，他曾经讲过，人有性善跟性恶，性善是孟子说的，荀子就说人有性恶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讲到这一段呢？因为这个保险制度是欧美来的啦，哈、啊，我只知道 insurance 保险的 insurance， 它的英文字是这样哈、啊。那么他们欧美的规定有一条，就是说，原则上不满14岁、15岁的话，它就是一个关卡。
1: 哦，
0: 对对对，你这个未成年人的保险，它14、15，它就是关卡。那我以前读书是读14岁，现在已经定到15岁了。
1: 嗯哼，
0: 也就是说，你未满15岁的这个人订保险的人寿保险契约的话。我们现在法条是规定说要从15岁才开始发生效力。
1: 嗯，
0: 那15岁以前订的保险契约的话，他最多给什么呢？丧葬费用。对、
1: 哦，
0: 那我觉得这样还是不要投保好。为什么？那好像在诅咒人家早点死一样，对不对？
1: 哦，
0: 所以我认为这种保单哦，要是我看到的话，根本就丢到旁边去，绝对没有吸引力。
1: 嗯、
0: 好，那当然，而且他还规定哦，他要申丧葬费用的保险这个金额还不能超过遗产赠与税法的。这个丧葬费用的一半，
1: 嗯，
0: 还有这样规定哎、欸，哎、嗯，现在好像丧葬费用大概是100万了，我印象里面是100万，
1: 嗯，
0: 啊，那你还不能超过50万啊，
1: 哇哦，
0: 哎、欸，所以我觉得如果订这种保单的话，可能就要考虑清楚，哎、欸，没什么效果嘛，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有什么效力呢？哦，所以我觉得，可能上次因为讲了这个所谓赠与税法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联想到保险的话、
1: 嗯，
0: 我觉得。15岁以后再去考虑这个问题好了、
1: 哦、因为通常保险的话很多都会说什么你越早买就越便宜啦、
0: 越早买是越便宜，它那个是计算一个保险费率的问题，
1: 对，
0: 它是一道一个大代数的法则，统计学里面有这个、
1: 嗯、
0: 不过那个非常高艰深，它已经到了高等统计学了，一般统计学还不见得有、
1: 哦、
0: 在高等统计学还有几率论啊，大学的几率论里面有、
1: 嗯、
0: 这个我们在法律系都没学的、
1: 哦
0: 啊、那么它的计算依据非常复杂、啊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你年纪越小的话，因为他们欧美的人思路是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容易受到监护人呐、啊，或者是家人的这个掌控啦。
1: 嗯，
0: 欧美人的思路就跟一般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就认为说，哎，人这个要小心啊。
1: 嗯，
0: 所以他制度一定就定到14、15。我们以前读书14岁，现在已经提到15岁去了。
1: 哦，
0: 那他将来如果是真的发生保险的这个人寿保险那个事故死亡的话呢，
1: 嗯，
0: 他只能够给这个。丧葬费用了，那我觉得这种保险制度好像，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可比性啊，好像没有什么，
1: 嗯、
0: 这个价值很高的问题在，
1: 哦、
0: 而且他这个我刚才讲了，他只有一半的丧葬费用，
1: 嗯，
0: 一半的遗产赠与税嘛，一半丧葬费用，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可能上一次的延伸问题而已，但是我觉得暂时不要考虑这样子想法，
1: 嗯哼哼，
0: 对对，等到15岁以后再来考虑。订保险契约好了，因为人寿保险契约它没有错，就是因为它那个是，当然你越年轻的话，当然这个保费是越低啦，因为人的那个身体状况比较好嘛。
1: 嗯这个好像、
0: 哦、那年纪越大的话、嗯、保费当然越高嘛，对、啊、
1: 是这个好像通常如果是以实物上来讲啊，就是可能爸妈会想要在新生儿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就赶快帮他保，但是通常这个要保人就会写说是爸爸还是妈妈，通常不会用这个小小朋友，
0: 没错没错，
1: 他还不会写字嘞，嗯、
0: 对啊，还不会写字嘞，
1: 对呀、
0: 啊、哦，那么实际上被保险人，我刚刚讲是被保险人，他还规定不能够太年轻
1: 哦
0: 就是这个问题，要保人是要负责交保费的，
1: 嗯哼，
0: 哎，对，所以负责交保费的人还是写爸爸妈妈比较好。
1: 是，而且
0: 15岁的话，
1: 嗯，
0: 恐怕能不能负担保费啊？除了一些明星啦、啊，或者是说打工族至少也要16岁吧。
1: 哦、
0: 像劳工保险都至少16岁，还要爸爸妈妈同意的。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还是乖乖的填父母比较好，法定代理人啊这些。
1: 因为还有听众朋友、
0: 哦，
1: 嗯，听众朋友是说，哎、嗯，假设我是拿这个小朋友的红包钱来买他的保险的话嘞。
0: 这个红包钱的话，小孩子是自己赚的吗？还是有这个问题存在呀、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哎、对、啊，
0: 红包钱
1: 也算是赠与啦，对不对？
0: 对呀、啊，也是赠与啊、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保险法里面15条啊，15岁以上啊、 会比较理想一点啦。
1: 好 ，OK，
0: 对，
1: 那就希望我们有稍微帮听众朋友稍微解惑一下哈。然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其实上个礼拜我们郑律师有稍微的提到的，就是说有关于赠与的部分，除了保险，有一些什么保单价值金啊，股票更不用说了哦。最近这个冲破40000点，也让好多人心。

0: 痒痒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会稍微牵扯到赠与税的部分呢？
1: 嗯，没有错，没有错。这个股票哈，因为股票里面它透过买卖了以后会有一些资金出来嘛，哈、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哎，父母说244万，好啊，我就给这个。这个自己的亲戚啦，或者小孩子哈，那这个部分当然也会产生赠与的问题啦。
0: 哦，
1: 哎，对，如果说是这个证券公司的这个临柜或者是线上申请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拿持股证明书啊、哦，然后持股证明书、
0: 嗯，
1: 然后拿出来以后，这是第一关，好、哦，先拿个持股证明书，然后持股证明书以后呢，可以向国税局啊，去缴敲所谓的赠与税缴清证明书了、
0: 嗯。
1: 啊，如果免税的话就免税，啊，如果有赠与的话，就原则上要拿一个赠与税缴清证明书，或者是免税的证明书。
0: 哦，
1: 免税的证明书，这两关过去以后，才能办理过户的移转。
0: 哦，
1: 才能办理过户移转。这个部分就如同你今天要这个房地产也是一样，你今天房地产的话，也是要缴交土地那个公告限值。哦，契税以后才有办法办理房地产过户的移转。
0: 嗯，
1: 哦，这个所以呢，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还是要跟这个证券公司啊，哦，线上申请啊，或者是临柜拿一张这个所谓的赠与股票的当天的那个持股证明。那当天他这个持股证明就会提供一些股数的资料啦。
0: 嗯，
1: 哦，大概然后有一般的那个交易的价钱啊、应该是。交易价钱多少钱，或者是交割啊，这样交割的价钱哦，这样子。然后过户移转的话，大概要几个工作天这样子。
0: 哦，因为通常这个股票如果是要换来换去，通常是用买卖来去移转它。但是如果我是要移转给特定的人，
1: 对对对，
0: 像是我可能拿个十张的台积电的这个股票，我想说，哇，郑律师你很棒哎，我把这个给你，
1: 那不得了了。
0: 对对，这梦想是这样子啊，
1: 高的，对的梦想，
0: 对梦里面什么都有。
1: 对对对，梦那个税一扣下来可能。蛮高的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有这个想要把你持有的股票可能移转给你的小朋友吼，哎，那这一块可能就要注意。哎，那说到小朋友，这个如果是要开这种证券户的话，是不是也是会有年龄限制？还是其实还好，就像是一般账户一样，其实小朋友出生就可以去办了呢？
1: 嗯，股票的账户如果开给小朋友的话，
0: 嗯，
1: 这个。目前父母是可以帮小孩子开这个股票账户的啦，
0: 哦，跟银行账户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个主要是我是认为说，主要是小孩子的这个资金可能你要留意一下，因为你资金的话，你如果没有工作证明，会不会
0: 对啦也是
1: 衍生其他的问题出来啦，哦，那当然这种实务上的问题，我倒是我们还没有处理过，说像这种是不是有发生说。啊，税捐的问题啦，
0: 哦，
1: 因为小孩子的话，基本上你说除了奖学金以外，有人很会念书，除了奖学金以外，会有收入的，除了明星啦，对不对？基本上非常的少。你就算你奥运金牌拿到了，
0: 嗯，
1: 十多岁的小孩也好像奥运也要规定至少要十几岁以上才能参加比赛得到金牌吧？
0: 是，
1: 对不对？哎，对，
0: 还是有年龄限制，
1: 对，还是有年龄限制。你说主要他的资金流向可能。会不会列为一个也是在清查的对象，这一点可能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因为他赠与税的目的啊，就是说希望说这个你不劳而获的人啊，我们政府要课征税，除了夫妻以外，那夫妻里面他结婚当然有年龄限制啊，对不对？他已经有年龄限制了，
0: 是
1: 哦。那么当然现在18岁以上可能就全部没有问题了，因为现在你已经降低了那个成年
0: 就民法跟刑法规定的成年，
1: 对，已经完全一致。以前还要20岁，现在已经18岁了。
0: 是嗯，
1: 但是我知道目前，你如果说你16岁左右的人，你今天要去工作，都还要爸爸妈妈签名的。
0: OK，
1: 对不对？哎，你就算说你今天找到外面去，我攻读哦，往往都还要签个名。正常的情况都是这样，嗯，所以说，你说开户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钱的资金流向可能也要自己有一个交代，好，
0: 嗯，
1: 说啊，我这银行里面自己，压岁钱存下来的，这好像也讲得通，但是太多的话会不会引起人家？
0: 你说一口气一年的那个什么红包钱就几十万这样子？
1: 哎，对啊，但反正你244万能交代的过去就可以，
0: 哦，好
1: 多的话。可能会不会有衍生其他的这个法律问题

0: 的哈。当然，我们先声明一下，这种案件可能并不会太多
1: 了，对，不常见
0: 了。因为股票操作，凭良心讲，也要有相当的智慧的人呐，对不对？你这个股票是实物，也是像有点困难的，就是说

0: 那个半天。
1: 天哪，
0: 对不对？对呀、啊，我看到那种东西，我宁愿去背几个数学公式也不敢画，因为也不太懂那个东西，为什么要画那样？而且它的指标意义是不是完全到那个走向走？哎，还不一定哦。有的股票今天涨，对，涨个三天，明天就跌两天都不一定。
1: 嗯，
0: 哦，那当然像台积电这些，当然另当别论。刚刚米娅小姐有讲到嘛，台积电在目前神山护国神山啦，
1: 对，新闻一直有在报啦，所以就是
0: 啊，因为有报嘛，
1: 对对，大家可能稍微对他比较有印象，所以拿他来做个举例这样子。
0: 哦、是、哎，你比较有印象，我也有印象，我也有印象。
1: OK OK，
0: 是是。
1: 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跟我们分享。
0: 大家就是要记住，一定要有个持股证明书，然后呢，当时多少钱要缴交赠与税哦，你才能办过户。
1: 没错，
0: 哦、大家一定要去股票才能过户啊，这样子一定要记住了。
1: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郑律师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0: 哎，谢谢，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计算浪漫，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歌名叫做计算浪漫，那他的歌手是谁呢？是艾薇。天天的歌曲，希望有叫醒大家，因为这个时间点如果你在开车吼，前满堂度孤吼，想要睡觉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不要这个疲劳驾驶啊，很危险呢。路况部分提醒咯，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5.4 公里过台北的中内侧，原本是说有看到钢条，目前北控是说刚才没看到啊哦。啊，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97.5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轮胎

开皮也确认排除完毕。最新的状况是在新北市连续两起的事故，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通报。在新北市莺歌区的莺歌路跟大湖路530巷的巷口，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咯。树林地区的甘源街二段139巷的巷口是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而且因为车体很大，所以呢听众朋友说哇，双向都无法通行耶。树林分局也提醒大家后赶快提早改道了。树林区甘源街二段139巷口两台大货车事故阻断了整个通行，双向都不通，记得提早改道。莺歌区莺歌路跟大湖路530巷的巷口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需要您小心留意。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情况补充，我们的电话0800-00123 空空空空空123。但姐，我们2点半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场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了100万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斌说，
4: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1: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

0: 无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
0: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2: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0: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4到34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同样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你在找什么啊？
5: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4: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5: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4: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5: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4: 哦，妈，你真聪明哎！
5: 那当然喽。
3: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5: 哪有，我开车40年呢，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6: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5: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6: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5: 驾训班？
6: 嗯，
5: 要干嘛的啊？
6: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5: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6: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5: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6: 忘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5: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6: OK。
3: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 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

下午来到了2:39，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过阿喜咪呀。路况有变化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的65.4公里大溪前的内侧车道，说是看到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29到30公里，从出了雪山隧道没多久后，一路到头城路段的外侧路间挨住注意哦，工程队伍还在施工中。那就帮大家汇整一下目前国道上面都需要特别小心留意的路段好了。以国道一号来讲，目前在南下0到12公里，基隆端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还在持续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往北方向哦，目前北上是在我看看在哦，等一下，南下还有一个工程也提醒一下哦，国一南下的98.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北上的45到40公里啊，林口 B 前到过了林口 A 的内侧，那个移动性的工程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状况包含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6到4.9公里七堵隧道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南下的安坑入口匝道吼，稍早听众朋友通报说，哎呀，我即将走啊吼，干呐没有呼吸心跳。那这个往生蛇的状况虽然通报，但是还没有清除吼，朋友继续小心留意，不要二次伤害喽。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65.4公里在大溪前的外侧车道，不对，是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状况包含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目前南下的29到30公里过雪山隧道到头城前的外侧路间工程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啊，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沿线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省道台61线往北，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移动施工，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目前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在进行，需要您小心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新北市额外提醒哦，两起事故都还没排除，包含在新北市的莺歌区莺歌路跟大湖路530巷的巷口，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树林区的甘源街二段139巷的巷口，则是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那因为车体真的很大哦，目前暂时是无法通行，双向都受到影响了。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改道。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资讯，都可以随时听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多谢大家。说到算，有听众朋友说，哎呀，那就来个算命师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想法。今天所带来的是来自于陆嘉欣所演唱的《算命师》。

很有趣的一个创作齁，这是陆嘉欣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算命师。有的时候还真的很想要把算命师请出来告诉我到底我的东西掉在哪里，对吧？来哦，接下来我们要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各位问讲司机朋友，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哦。首先要帮一位柯先生找他的皮夹，他是在昨天晚上9:45从松寿路搭车到了延平南路，结果一个黑色短夹就这样落在车上。还有一位魏姓失主也是掉了皮夹后，他是在5月17号的凌晨2点从林森北路400多号搭车到了林森北路的400多号。 OK， 他搭了这么一小段哦。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的长夹。还有一位是谭先生，他是在今天凌晨0点从府中捷运站搭车，搭到了板桥的和平路100多巷，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淡蓝色的手提袋，里面是礼物，哦，可能是他刚买的要送给别人，但是整袋就忘记带，哦，掉在了计程车上。还有一位是卓姓失主，他是在不是今天哦，5月16号的晚上7:15左右从桃园火车站上车，坐到了桃园市桃园区的民生路北埔路口，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只灰色的手机。还有一位林姓失主是在5月17号的早上7:45从林森北路搭车到了芦洲区的信义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塑胶袋，但是它里面装着这是一副眼镜。还有林小姐在昨天的下午1点从中和的那个举光路搭车到了永和的保安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副老花眼镜，是桃红色的镜框。黄姓失主则是在

5月17号凌晨5点，从西门町搭车到了树林区的复兴路。他说下车的时候，哇，一颗这个手机忘了拿哈，外面是用这个透明的壳装起来。哎，还有一位哦，这是许姓失主哦，他在我看看哦，5月15号的晚上大约9点45分左右，从三峡的文化路搭车到了莺歌的裕志街，下车忘记带的也是皮夹，里面包含证件跟现金。刘姓失主在5月17号下午大约3点半左右，从松仁路搭车，这是百货公司，他说他搭到了忠孝东路5段200多巷，结果他的黑色夹链袋忘了拿，里面是他刚买的衣物。还有陈姓失主，5月17号早上9点半左右，他从和平西路2段的台北植物园旁边搭车，一路搭到了永和区的竹林路，一个叫做往西国小的对面。他说下车的时候呢，他一个那个粉红色的卡套忘了拿吼，里面是他很重要的卡片。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咱问讲司机朋友吼，帮忙催看麦啦。那是你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是在平日，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其他时间或者是说在我们服务时间内，但你捡到的不是在计程车上乘客掉的东西，都请直接送交附近的派出所，才可以让失物赶快回到失主的手中。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要下车的时候，你也提醒一下哈，东西有没有带齐全呢？我们大家在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这个彼此的困扰哦。画眉 Loki 哈，这是萧红人的《Walking》，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声。如果你真的看不下去，那就真的要提醒一下，然后东西记得带齐全。

这是萧煌仁的作品，歌名叫做《Qua Me Lucky》哈。如果你真的有发现乘客上就是在你的计程车上有掉东西，别忘了要送来警管哦。哈，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我们服务时间蛮注意啦哈，每周一到周五只有平日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哦。路况来更新，目前国道5号往南29到30公里，从雪山隧道刚出来到头城路段的外侧路肩工程目前已经收工，换乘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占用内侧车道施工中。还要提醒在国道3号行经北上大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耶，目前北上 65.4 公里在大溪前的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看了一下监视器哦，目前是占用了内侧的两个车道，内侧跟中线车道都有吊车在进行吊挂作业当中，所以请朋友行经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如果刚好行经大溪路段，请先走外侧车道。啊，如果呢你还没有经过出口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先下来走平面啦，哦，才不会塞在路上。有的时候呢是时候设一个停损点是蛮重要的。说到算，有听众朋友说那就会想到算了吧。好，来了，这是万芳的歌曲算了吧。等会儿我们3点准备对时咯。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走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

0: 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1: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0: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1: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0: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

0: 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
1: 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0: 下午来到了3:09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最新路况。先讲一下在新北市的五股地区，朋友说疏洪北路9-1号前方，哎，好多车违规停放哦，那也安内嘞。提醒朋友哦，我们的爱车要停放在正确的位置，不要看到有空格就忍不住想要把车开进去啊。那另外还要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28.5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看到轮胎皮的踪影，通报处理当中。国道3号往南，在67.7公里龙潭前的外侧路间，刚才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65.4公里大溪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从现场的这个 CCTV 看起来哦，好像还是持续占用了内侧跟中线车道，所以我们驾驶朋友行经路段可能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哦。现在从现场监视器发现哦，好像还是持续占用了内侧及中线车道在进行吊挂作业，所以行经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路段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这也是为什么后方车速会那么缓慢的原因。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行经龙潭路段，也可以考虑龙潭先下来，我们走市区平面道路。目前龙潭一路到大溪受事故影响，车速已经不到40公里，现场是只有剩下外侧的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内侧两线通通在处理事故当中。还要提醒您的是，国道1号往南0-12公里基隆端到过汐止系统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还在进行，国道1号往南45-50公里是在林口 B 到过了桃园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作业，国道3号南下4.6-4.9公里七堵隧道前内侧施工中，国道5号南下2.5公里在石碇隧道，刚才有朋友通报说内侧有抛锚车停放，通报喽。南下头城出口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施工作业在进行，那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头城路段则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移动清扫。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想要跟你关心的是跟我们健康有关系的事情哦。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的陈玉雄医师。医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的陈玉雄医师。
0: 那今天要跟医师来探讨的话题哦，其实是跟毒品有关系的。因为近期好像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出现在大众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那想问问看，因为好像这个东西它以前是作为医疗用途，那怎么后面就变成所谓的新兴毒品了呢？
2: 依托咪酯哦，它原本在医学上是一种静脉的麻醉药物，就是在手术室里面会使用的。但是这几年台湾受到一些周边国家的影响，那有一些不法集团将这样子的管制药品添加在电子烟的烟油里面，那导致这一些使用者在没有医疗监控的状况下，那他们会用电子烟的形式摄入这样子的一个药物，那就会引发严重的神经的毒性还有内分泌的毒性。那所以我们行政院非常迅速的在民国113年的11月就正式依法将其公告列管为第2级的毒品，就

0: 在代表政府对它的危害性就是有非常高度的重视。
1: 哦，所以主要是因为呢，就是有人把它改为这个烟弹，好让大家可能在吸电子烟的同时，也不小心把它吸进去。那想要问问看医师，就是像这样子不小心摄入的状况，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因为它在原本的用途是一种静脉麻醉药，那所以它现在透过口腔，然后直接进入我们的肺部。那所以呢，它就是会直接或这个肺部的吸收直接达到我们的大脑，所以在吸收之后非常的迅速大概在30到60秒内就会有这样子的麻醉的效果。那所以就会让这些使用者他瞬间出现一些昏迷啊，意识混乱，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身体的活动，然后他可能会突然身体瘫软，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肌越症，就是说不自主的肌肉强烈抽动，就像我们快要睡着那一种肌肉会突然抽动的状况。然后甚至严重的话会呼吸抑制。那刚刚提到的是一些神经方面的毒性。那长期滥用的话呢，它会导致内分泌的毒性尤其是这个肾上腺它会让我们的皮肤发黑，然后还有一些食欲下降啊，肌肉无力，腹痛，关节痛，低血压，低血糖的这一些症状。那长期滥用的话，它的成瘾性也是相当强就是很多的使用者他们每天都会需要使用好几次，那严重也会因为呼吸抑制而死亡。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它有一个俗称叫丧尸烟弹，因为吸完之后真的跟丧尸一样非常的恐怖。那其实呢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哎，那这样子吸入型的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以前叫做笑气嘛，会把这两个东西提来相提并论，那这两种东西的危害或者管制上面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处或一样的地方呢？
0: 笑气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它是要透过钢瓶它可能就是在以前会把钢瓶送到 KTV 啊，然后或者是汽车旅馆，然后把它们装在气球里面这样子来吸入。那所以它跟伊托米酯一样，都是属于吸入性的物质，然后都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那笑气的长期滥用呢，它主要是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维生素 B12 缺乏，然后会导致周边神经病变。持续使用可能比如说2-3个月的时间，它就会造成手脚麻木，四肢的运动功能受损，那甚至到瘫痪。如果出现这一些症状，它需要紧急的到这个神经内科去补充这个维生素 B12， 不然这一些神经后遗症可能会变得不可逆。那伊托米酯的话，它的急性效应是更强的，就像刚刚说的，它吸入的可能不到一分钟就可能会让人失去意识啊，然后影响身体的运动功能，也有高度的成瘾风险。那过去2年也造成非常多的致死性车祸。那笑气目前呢，它是受到这个毒管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毒性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的管制。那它主要是会罚如果这一些业者，像刚刚提到的一些KTV 啊，或者是汽车旅馆，如果他们的业者知道自己的下面的住客或者是消费者使用却知情不报，是会罚这些业者的。那伊托米酯的话，它已经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2级毒品，那持有跟使用的刑事责任是远重于笑气的。
1: 原来如此。那其实我们更害怕的是我们的年轻学子也受到这样子的吸入式的毒品危害嘛。那想要问问看就是我们身为家长或者说教育工作者啊，老师啊，我们要怎么样来辨别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有不小心接触到这些吸入型的毒品呢？
0: 第一个，像我们刚刚说伊托米酯，它最主要是透过电子烟的形式来摄入的。那所以目前台湾是已经全面的禁止电子烟了，只要孩子手上有电子烟具这个就是相当大的警讯那观察这一些学生孩童是不是有使用到这一些新兴成瘾物质，第一个我们可以留意说他们身上有没有出现一些像特殊异味身上或随身物品有没有带有不明的化学香精异味，因为这一些电子烟油有时候常常会 掺一些花香果香哦，去掩盖它的一些药味。
1: 嗯，
0: 那第二是它使用之后哦，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步态不稳啊、反应迟缓、手脚异常抽搐的状况。那第三就是身心的变化哦，比如说食欲不振、体重下降、情绪

0: 的起伏变大，变得很易怒、忧郁等等的。
1: 嗯，
0: 那如果有这一些第三种身心变化，可能代表这个孩童有一些比如说身心状况啦，或者是在学校比如说有一些霸凌跟同学相处的状况，然后或者是就像我们提到的成瘾物质接触的情况。
1: 嗯，
0: 那这一些情形呢，都要联络校内的辅导网络或者是医疗单位来协助介入评估。
1: 了解，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一些学子哦，可能因为同侪的压力啊，甚至说因为好奇的关系去施用这一些吸入性的毒品嘛。那很多人会以为说他们只是加味的电子烟，但是好像事实并不是这样吼。
0: 嗯，电子烟这几年虽然政府已经完全禁止了，但是大家可能在路上常常还是会看到有人在使用。
1: 嗯，
0: 那至于所谓的这个新兴成瘾物质或者新兴毒品，它其实就是会透过各种形式，然后取代我们传统认为的一些传统毒品的样貌，比如说一些白色粉末啊等等的，像是几年前非常流行的这个毒品咖啡包，它就是以这个传统咖啡包、奶茶包的形式，然后在里面掺入一些像卡西酮这一类的兴奋剂物质。那这几年非常风行的这个电子烟它里面可能就是掺有这一些依托米酯啊或者大麻的这一些成分。那只要它里面有这一些成瘾物质那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大脑伤害。然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状况或是同侪压力去尝试成分不明的电子烟或是成瘾物质哦。
1: 了解，好。那除了保护我们的年轻学子之外哦，其实有一些人呢可能跟米娅一样，就是其实也很害怕所谓的二手烟啦。那假设呢我们吸入的二手烟并不是一般的烟，而是像是依托米酯这样的烟弹的烟，那这个会不会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0: 这一些无论是传统的纸烟啊，然后或者是这些电子烟吸到二手的你在那个环境待了一阵子，都还是有可能会就是吸收到我们的身体里。所以如果说我们发现身边的人有在抽烟或者是抽电子烟，然后如果我们有发现这样子的状况，那可能还是要赶快离开现场，前往一些通风的地方。那如果说在特定的地方遇到警察查缉，我们还是要配合警察的协助他们厘清现场的状况。
1: 嗯，
0: 那应该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优先离开现场，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要通报警方处理。
1: 那么请医师稍等我一下，我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

0: 下午来到3:21，目前在国道3号往北65.4公里大溪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哦。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从现场监视器看起来，外侧两线就中线跟外侧车道，目前是已经开放通行，那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受事故影响，目前国道3号往北方向龙潭开始车速已经低于20。如果您还没有通过龙潭出口，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先下到平面道路喽。国道三号在南下67.7公里龙潭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原本国道5号往南2.5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侧抛锚车，现在根据评控回报好像他已经自己开走了，所以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喽。今天呢，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的陈玉雄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关于依托咪酯还有吸入型的麻醉剂有多么的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那刚才其实我们有稍微提到一下他对身体一些状况，那我们就来讲讲看接下来是法律层面因为依托咪酯已经被正式列管为第二级毒品了，那么不管是制造、贩售还是施用的人，现行的法律会怎么样去规定呢？
1: 因为一二级的毒品它是有刑事责任的，不像三四级的毒品是行政罚。那依托咪酯因为是二级毒品，所以使用者他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持有的人呢会处以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持有纯值净重达20克以上，他会加重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徒刑。那至于制造、运输、贩卖，他刑责最重是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可以避

0: 科达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是使用者哦，他基本上像我们目前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它会有一个可以争取所谓的缓起诉戒瘾治疗。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有相关的。

0: 目前就是强化向上的溯源网络的巡逻，那我们会针对这个社群软体的非法交易进行打击，那我们的关务署哦也会加强边境的拦截哦，希望可以阻绝这一些原料哦进入台湾，那同时第一线的员警也会全面的配发这个所谓新型毒品的快筛试剂哦，现在都有这个六合一或七合一的这个快筛试剂，只要用这个唾筛啊、唾液筛检的方式就可以测出这一些驾驶的这一些汽车开车驾驶人是否有使用这一些新型毒品，那能够拦查现场及时验出这些成分。那卫福部跟教育部会同步落实这些通报的机制，还有医疗的介入，还有预防的措施，那希望可以达到这个断绝供给、减少需求的双重目标。
1: 没错哦，所以除了我们在旁边的人努力的帮忙阻绝这一些可能性之外，其实本人也是要有一些努力的。那我们就来讲讲看，目前政府有提供哪一些求助的资源，或者说咨询的一些管道呢？
0: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成瘾呢，它目前在我们医学上的证据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慢性的大脑疾病就像身体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并不是所谓的意志力薄弱，因为如果已经达到成瘾的程度它有这一些所谓耐受性啊、阶段症状啊，它的这个理性大脑是会被绑架的就是它理性上面即使知道说，它会有这一些刑事的责任啊，会影响它的工作、影响它的家庭，但是它如果周边的环境或是他目前遇到的一些状态让他没有办法脱离这样子的成瘾的状况，那他其实是需要一些医疗介入跟环境的一些改变的他需要接受一些行为治疗还有药物治疗。那如果青少年接触到这些成瘾物质，那往往他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协助的状况。那如果您或身边的人正在承受相关的困扰，我们会鼓励您及早寻求专业的协助。那民众可以洽询各直辖市还有县市政府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或是拨打24小时免付费的这个毒防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您帮帮我。那专业人员会透过保密的咨询服务协助转介至卫福部指定的医疗介质机构，然后或者是你有任何其他像是居住啊、经济啊、司法案件啊等等的需求，都可以向我们毒防中心的各管来寻求协助，希望陪伴大家共同度过难关，找回生活的主导权。
1: 没错哦，所以像是指定这个毒瘾戒治的一些机构，像我们昆明防治中心好像就是其中一个嘛。
0: 昆明防治中心就是台北市的负责这个毒防中心，那昆明院区、松德院区等等的都是属于我们台北市的这个指定药瘾戒治机构。
1: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其实真的社会上就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陈玉雄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其实说到毒品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危害身心的东西吼，所以如果你有发现你的身边周遭有可能出现类似的东西，请千万不要纵容吼，也请千万要记得用这个社会防护网来救救他，希望这个毒品可以快速退出大家的生活。下午3:28，我们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大溪路段，因为65.4公里的内侧车道还在处理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所以请朋友要走中线或外侧车道。目前受事故影响，后方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哦，均速目前有稍微回升到大概20公里左右，但是其实还是红色路段啦哦，所以行经国道三号往北方向龙潭大溪路段，请务必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走中线或外侧车道，因为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事故当中。另外也要提醒哦，在新北市的部分，目前新北市的莺歌区在莺歌路跟大湖路530巷的巷口，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还有树林地区的甘源街二段139巷的巷口，那个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哇，直接占用整个车道诶，双向都无法通行了，请务必要改道。树林的甘源街二段139巷口目前受两台大货车影响，暂时是双向都无法通行。三重地区的重阳路一段三阳路

路口，请问号志灯恢复正常了吗？好，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帮米娅补充一下。任何路况或后续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得下打给。蛋姐，我们3:30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3: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2: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万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之前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4: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

0: 连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2: 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60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3: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2: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在新闻时段后走进快下班了 bar。 今天呢，在快下班了 bar 当中，各种的算啊，还有各种的数字歌曲呢，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哦。但是路况先来更新一下，现场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南 4.6 到 4.9 公里七堵隧道前内侧车道工程结束咯。市区方面，台北市的艋舺大道往南过了和平西路的工程作业好像也已经收工。那国道一号在南下45到50公里，从林口 B 过了之后到过桃园的内侧工程也结束，换成南下的50到53公里，过了桃园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开始进行工程咯。省道部分也更新了一个在台65线往南土城一出口，现在车子有点多，驾驶朋友

如果您赶时间，记得要先行改道，或许会比较顺畅好通行。另外呢，事故消息还有三起还没有排除，请朋友帮忙来做个后续回报了。请问国道三号往南 67.7 公里龙潭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那另外呢，哦，还有一起还没有排除，这是国道三号往北方向造成大溪车多不好走的原因，因为北上 65.4 公里在大溪前的内侧还在处理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现场 CCTV 看起来是保持外侧以及中线总共两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所以车速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目前均速大约40-20公里左右。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请问树林区的甘源街二段139巷口那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他们还是一样改动掉不能走吗？还是一样双向无法通行吗？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至于在莺歌地区的莺歌路跟大湖路530巷的巷口，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扛得住，这是来自于小鬼黄鸿升、柯有伦以及窦智孔带来的歌声。来持续提醒一下大家哦，有的时候还真的不需要扛啦，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卡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龙潭到大溪，记得走中线或外侧车道哦。目前内侧这个吊车作业好像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还没有。

完全排除路况，请朋友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啊！如果你真的超级赶时间，也可以考虑一下龙潭先下来，先不要继续走国三了，因为目前看起来龙潭到大溪平均车速还是低于20公里，非常缓慢。这首歌曲也是经典的，大家可以一起合唱的歌曲哦。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十年》。

十年，这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终于事故排除了。在国道三号往北65.4公里，原本占用了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但后方有4公里回堵车流。从龙潭开上来到大溪，目前均速还是26公里左右，相对偏慢哦。国道一号在南下0到12公里，原本在基隆端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结束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刚才朋友行经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说是在外侧跟中线车道发现了轮胎皮以及轮胎出没。哇，这是直接这个轮胎皮爆掉之后，连轮胎本人都掉在那里了是吗？好，有点危险哦。朋友别忘了，我们在出门之前你的车况要注意好，尤其胎纹胎压特别留意。那定期其实也要去做个大保养啦，才可以让自己的开车才可以这个几楼冰冰安安顺顺利利啦。原本神道台65线往南土城一出口车多的情形，现在好像车流也还在哦，所以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更多路况0800000123。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推荐好多、跟算啊跟数字有关系的歌曲，居然都是经典歌，那就继续来 KTV 时间吧。台正宵的歌声，999朵玫瑰。

999朵玫瑰，这是来自于邰正宵的歌声。我记得之前播了一个那个 rock 版哦，虽然我觉得 rock 版的感觉还不错啦，但是其实还是原版的原汁原味，听起来最有那个感触，而且呢，就是跟着唱起来的时候，那个醒脑效果好像最好哦。你知道吗？其实唱歌这件事情，除了可以提神之外，还可以顺便减肥哦。所以如果你刚好呢，最近也是在有点控制自己的这个身材的话哦，其实也是可以跟着你喜欢的歌曲唱一唱，而且唱完歌之后，你会觉得哦，神清气爽哦。来跟你说一下，目前国道三号往南64.6公里，在过了大溪的外侧跟中线，轮胎掉落，轮胎皮也不遑多让哦，两个洞出现在这里。虽然通报中，但是目前还没有清除，经过还是要持续小心留意。至于

是在那个台北市区，原本福州街往西从孤岭街到重庆南路的施工封闭，原本是说会到4点钟结束，但是呢就在刚刚中正分队说这个工程提早收工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目前其实在市区方面还是有好多工程在进行，也一并提醒一下大家，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还有是在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会持续到5点。木栅路4段从秀朗路一段到万方路点状施工会到5点钟。金龙隧道往内湖，从金龙路到内湖路2段179巷的外侧一线车道，那个施工作业也会进行到下午4点哦。还有大同分局提醒说，在重庆北路1段到4段沿线的移动式修剪路树工程，目前还在进行。新北市的部分呢，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的外侧及部分人行道工程隔音墙施工会一路到明天到下午4点钟就收工了。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有工程到6月份。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因为进行捷运工程，所以会封闭，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同样在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那个工程就更久了一路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往桃园请走三福街接福兴街，往树林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可以走郡宝路或者是郡兴街、三郡街、三弄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我们把数字加回原版的1000吧，原本999再加1就是1000了，所以来听这是林俊杰的歌曲1000年以后，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我们明天下午1点钟空中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仍目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到底爱不爱我？
1: 当然爱，我的爱呀，就像长隧道这么长。
2: 嗯，哎，我们真的要进长隧道了。
1: 对呀，我的极致歌后老婆，你是不是又要用歌声来提醒我了？
0: 你哦，给我听好。

0: 关系。老婆大人，我的歌喉还不错吧？
1: 很好，我的极致歌王老公。
2: 行经长隧道，请保持安全车距，开大灯不蛇行。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教练的安怎？哪可以真爽哦？是不是真快乐啊？
4: 就爽的啊！
5: 老师，嗨呀啦！小明的病痛喊个大细声，讲巴肚疼，而且还放尿误会，已经送到病院去啊。
6: 黄小明，你长期目到血汤面，你的膀胱坏去啊，要进行人工的膀胱手术。
7: 高调放尿会唔通来，去掉膀胱算为何？珍惜咱的青春，凡客做回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So we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起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那今天的天气呢，一样是很热，所以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要补足水分，然后做好防晒措施。路况后续消息也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百点位。现在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平均速率呢是低于40公里。原本在国三南下67.7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先前路间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顺利排除，没有发现了。而在国三北上103.9公里茄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小心闪避哦。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14.3公里平林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要留心一下哦。而在国三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轮胎皮跟轮胎通通掉落在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两线车道都有散落，所以呢要小心闪避哦，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哦。这个状况呢，我们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0-53公里这一段，也就是在桃园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经过时呢也要留心施工人员的安全，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是正常的，请放心。快速公路方面的车多路段，现在就属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排除的消息是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28.5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清洁当当吗？排除咯。市区道路也来关心一下哦，现在在桃园市龟山区中正路往北的方向跟万寿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朋友反映说这里号志灯的秒数过长，至于是哪一种号志灯呢，是属于行人专用的号志秒数过长。好，这边呢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因为受到现场的工程再加上号志灯秒数过长的影响，有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还记得吗？这个路段就是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导致这边车多速缓。如果您赶时间的话，记得先改道行驶哦。这边呢也帮忙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整一下这里的号志灯，让它秒数可以正常一点。再来是刚刚才报完的这起施工啊，已经撤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50-53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工程收工撤除。其他方面，在新北市五股区书鸿北路9-1号这边，好多辆车子违规停车。我记得昨天也是这个时间点，有很多大型车辆就在这个路段随便乱停，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哦。这边我们再来通知新北交大来帮忙处理。如果你现在呢是在五股区的书鸿北路9-1号附近，请大家要小心两旁的违停车辆哦。好，那道路施工呢有一些捷运的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待会如果过了5点之后这边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记得让这边

边分流齁，让车道呢都可以畅通，所以要改道行驶的路线要告诉你，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有哦，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进行到明年3月31号就会结束。一开始带您的歌曲呢，就是陈贤进的歌声，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4:13，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心情比较开朗、比较 happy、比较放松一点的呢？来把握一下下半段的工作时光哦，待会就即将下班去啦。如果你现在在开车的朋友呢，提提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唐杜姑哈。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依旧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平均速率呢是低于40公里，单纯车多，纯粹车流。

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 14.3 公里平林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这个状况呢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刚刚已经顺利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刚好在国道5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台北市和平东路往西的方向，介于新生南路到温州街口这一段，受到号志灯不连锁不合群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如果你刚好是在和平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现在啊，从新生南路口一直到温州街口，号志灯前后不连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这里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这边的号志灯不连锁的问题。国道3号北上 103.9 公里茄东路段外侧车道掉落木头，经过时要小心内。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中间车道跟外侧都有看到轮胎皮还有轮胎掉落的情形。这个轮胎不晓得是不是完整的轮胎，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今天呢在台九线的北宜公路三座桥梁一样是在进行一些施工作业哦，跟昨天一模一样，现场呢采取单向封闭双向通行的策略哦，分别在15公里的美山桥、38公里的平林桥以及46公里的石槽桥路段，施工的时间呢要到5点钟就会结束，这是走台九线北宜公路的朋友该留意的施工作业。以及呢在台四线双向的西洲大桥目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的清洗作业，持续到5点钟。台二丙线基福公路全线双向都在进行除草的任务哦，今天的作业时间也刚好是到5点钟结束。最后呢就是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在双向的 40.9 公里现场呢进行边坡防护网的作业施工，双向管制整点轮流放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整点的时候呢才会轮流开放通车，不过呢就要倒数计时哦，因为这个管制的时间是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下一次通过的时间就是5点钟之后呢就正常了。这是目前的一个省道施工作业，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守护行列0800-000-123。在欣赏的歌曲呢就是我们常常为我们节目唱台呼的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 Hey Girl。

小男孩乐团的歌声 Hey Girl， 4:20，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横扫完毕结束咯。而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个长期的工程呢，要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但是呢，长期的施工还有比它更久的，就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样主线道封闭施工，到2029年10月23号之前，大家都必须改由侧车道通行，并且遵循现场人员的引导减速慢行，这是长期施工。那如果是市区道路的话呢，当然就是在捷运工程上面哦。首先呢，就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有工区进行当中，施工的区域呢，就是占用内侧。这段期间呢，往来桃园跟新庄两地的朋友要留意哦。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四选一就可以改道行驶了。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比较单纯，就是改由三福街衔接福兴街，就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毕竟万寿路是往来桃园跟新北很重要的道路之一，这个捷运工程呢，也是进行到2029年才会结束。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的路段，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那有一个路段呢，它跟捷运工程没有关系，也一样是在这个木栅路四段，从秀明路一段到万方路口采取点状的施工形态。今天的作业时间要到5点钟收工，经过时要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哦。特务 J 来了。

哇，今天的歌单怎么那么不一样啊？但是太好听了哦！来自九零蔡依林的《特务 J》，4:26，来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喽！在台北市的和平东路往西的方向，介于新生南路到温州街口，前后号志灯不连锁、不合群的这个现象呢，已经是正常的了。北市交控中心说啊，目前的灯号运作都是 OK 正常，没有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了哦。而在台北市大同区民权西路往东的方向，跟承德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小心公车跟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这个是在民权西路往东跟承德路的交叉路口，公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郑宜农所带来的歌曲，非常好听。旁边的朋友呢，已经开始摇头晃脑喽。待会听完歌曲，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的一到四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咪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5: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4: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控制，目前重拾生活步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7: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8: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7: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

0: 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 20%， 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我们做人父母总是为了要让孩子更好的生活，大家都打拼工作，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而已，我们做父母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们每一天可以拨一点时间来陪孩子说话，关心囡仔，把囡仔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囡仔的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福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0: 心这一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4:38喽，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继续补充路况哦。刚刚在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方向与承德路的交叉口，公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现场呢还在消化车流中，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重庆北路口哦。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交叉路口附近，就是民权西路跟重庆北路的交叉口，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流还在疏解中。另外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的方向过320号，朋友说在这个启聪学校附近外侧车道有工程作业施工中，但先前这个是在从重庆北路一段到四段沿路进行移动式的修剪路树作业，目前程序都已经结束了，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在华中大桥前500公尺处，小心啊！有一位行人走在外侧车道上哦，真的很危险。我们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就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华中大桥前500公尺处的外侧车道，希望人员都平安。那这个时候呢，防御驾驶的概念、速度管理呢，就要体现出来，小心注意这个路段附近哦。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

0: 外侧车道施工养护持续到6月份才会结束。此外，在台北市木栅路四段，介于秀明路一段到万方路口，点状施工呢，目前还在运作当中，持续到5点钟。这是木栅路四段。那木栅路三段跟二段呢，都是有捷运施工的范围。也提醒大家，待会下班如果会行经的话呢，我们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行程。如果赶时间的话呢，记得改走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汀州路四段从1号到10号目前呢也在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持续到6月14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哦，这边呢都是属于台北市文山区，文山区最近施工作业挺多的哦。新北市的话呢，除了在树林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口，目前双向的中正路在进行捷运施工之外啊，连同这个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捷运施工。那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了，都会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 从前年开始一路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完工，不过呢机车道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掉落物的话呢还是一样在老地方，国道3号国三北上 103.9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 64.8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的路肩有大块轮胎皮，南下 64.6 公里也是有轮胎皮掉落，但是这一次呢加上轮胎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走国三南下过大溪交流道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这边的掉落就是轮胎皮跟轮胎掉落的情形，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接力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来4:43，我们今天的歌颂者单元到得滚滚哦，因为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解惑一下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歌单。有朋友说，真的很不像 Lucas 的这个风格哦，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好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1: 大家好，我是 Aris。对，
2: 你忘记介绍我，你有新欢就忘记就
0: 来。没有，不能这样说。小玉是压轴啦，好不好？
2: 哇哇哇！好，大家午安，不好意思，我是大家熟悉的小玉，早上出现过，现在又出现了。
0: 你今天早上有出现了？
2: 对，我客串了一下 Elsa 的节目。
0: 真假？
2: 对，他访问我。
0: 哇哦！
2: 还有我们朱麒麟孟平。
0: 是哦，哇，真是太特别了。我们今天下午也不遑多让。
2: 对啊，总共也是三位。
0: 对啊 ，Iris， 大家呢在4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你了。嗯，
1: 对，就是有偷偷的骗大家说那个。就是 Lucas 被狗追，
2: 其实也没有偷偷，你是光明正大在空中骗大家，
0: 是啊，
1: 感觉造成大家的困扰，造成 Lucas 的困扰，
0: 所以刚刚上半个小时就用歌单来还，你知道吗？
2: 哦，所以刚刚你前半小时的歌都是 Iris 排的，
0: 对，哇，因为据说上个礼拜好像去成。

0: 纯唱的，对不对？
1: 对，
2: 如何？
1: 就是以前能夜唱，但是现在只能纯唱，已经老了。
2: 哇哇，
0: 在我们两个说老了，真的是、
2: 我觉得我们可以感谢他了，谢谢，
0: 谢谢、哦。
1: 没有啦，就是跟大家推荐纯唱可以唱什么呢？就是刚刚以上听的那些歌，什么 Hey Girl 啊，什么那个 Happy Happy 那一首，
0: 对，
1: 这样就是让这一个早上可以嗨起来
2: 哦，
1: 不然真的死气沉沉，
2: 让大脑开机是不是？
1: 对，
2: 那要跟朋友分享如何发音，早上总说啊，如果卡痰的时候嘛，
0: 开嗓的
1: 哦，是的，就是这种基本的这种
2: 哦，
1: 对，歌手会有特别的发音啊，没有啦，开嗓歌手，
0: 我们的这个客串歌手，
2: 那我想问卢卡是怎么发音？
0: 我就是吃麻辣，
2: 真的吗？
0: 我唱歌之前也要吃麻辣的东西，对，
2: 会卡痰吧
1: ？Oh my god！
2: 我刚刚卡了一下痰，
0: 不会不会
2: 吧？
0: 真的
2: 吗？
0: 我是唱歌之前一定要先吃辣的开嗓，那个嗓子全部开了之后呢，就可以唱摇滚的 rock。
2: 哇，
1: 这个很厉害！
2: 你们两个，
0: 我们下一次可以一起去唱一下。
2: 好，
0: 阿小玉的开嗓呢？
2: 我吗？就是唱一首很高的音，破掉也没关系，反正总是要让我的喉咙打开，跟他说借过一下。就是要这种感觉。
0: 那你的高音是有多高呢？是那种
2: 多高？
0: 戴爱玲那一种吗？
2: 好像还可以、啊，
0: 可以、哦、
2: 自己说会不会有点牵强了一
0: 點？还是邓紫棋的那一种高音？
2: 邓紫棋就是跟我的偶像致敬。对，就是我每一次去唱 KTV 一定会点他的歌。
0: 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呢，这个歌颂者的主题呢，就是围绕在大家平常 KTV， 你如果是选择晨唱的朋友呢，你告诉我们，你每次呢早上唱歌都一定要透过哪一首歌曲开嗓？那喜欢夜唱的朋友，我们要兼顾一下啦。就是夜唱一定有属于他们夜晚的歌路啊，对不对？
2: 越夜越美丽。
0: Hey， 或者是萧敬腾的那首歌
2: 《夜太美》。
0: 对，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的哦。那相信大家心里头都有答案喽。我们 call in 专线02-2375-1722，2375-1722，欢迎贡献你的歌单，我们就有机会在今天五点过后来安排哦。
2: 滑走了。
0: 这位朋友，来，我们扶你一把哦。
2: 不是刘德华哦，来，
0: 刘德华。哎，这个梗真的是
2: 有点 LKK 了哈、
0: 这是我小时候的梗。
2: 好的，那我们先下一位，接听下一位喽。
0: 来，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3: 嗨 ，Lucas 好，小雨好， Hi， 我是确实
0: 好久不见了，确实。
2: 要不要跟我们的新朋友？
3: 我被封印了、你忘记了？
0: 没有封印啊，谁说的？
2: 今天这个环节没有。
0: 礼拜二你没有被封印啊？
2: 你是礼拜四要借过一下这样。
0: 因为礼拜四抢分抢的太凶了，大家想
2: 说，你太厉害了。
0: 这位真的是英雄的等级，我们就先让个几个月，让其他人呢来后来居上看看，跟你 PK 一下
3: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哦。啊，你说到那个 KTV 唱歌，你是不是有一些心得啊？
3: 就我跟你一样啊，就炒热气氛，我们会点一些，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广开嘛。你不要觉得
0: 你是晨唱派的还是夜唱派的？
3: 我都是夜唱比较多啦。
0: 夜唱哦，那如果说夜唱当中，你一定要带来这个惊艳四方的作品，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呢？就是让你在场的所有唱歌的人觉得说，哦哟，确实唱歌真的很不简单呢，
2: 跟我现实中认识的不一样，这样吗？
0: 对，来，有没有这首歌？
3: 有，就是黎明的《看上他》，
0: 因为速度很快，是不是？
2: 这首好像 Lucas 也曾经
0: 我曾经唱
2: 有表演过
3: 啊，那。Lucas 也一样，是不是？那我跳过这首，另外还有一首。
0: 没，我没有跟你抢歌的意思啦，
2: 我们是分享。
0: 对啊，毕竟你点的是黎明的歌嘛。
2: 你们的菜单，
0: 对啊，
2: 有重。
3: 那这首跟另外一首都一起点啊。
0: 那另外一首是
3: 郭富城的《帕拉帕拉萨库拉》。
2: 哎呀，这首好像你们歌路很像哦。
0: 没有问题啊，你要国语还是粤语呢？
3: 国语的，
0: 国语的，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今天单元啊，还有一个新朋友，你
2: 还没打招呼，大声点。
0: 对啊，四月一号有听节目吗？
3: 他叫什么 Iris 是不是？
1: 对 ，Hello， 我是 Iris。
0: 对，请多多指教哦，好好照顾我们 Iris。
2: 我怎么觉得确实有点娇羞？
1: 我也有点娇羞。
0: 我们大家都很娇羞，
2: 太好笑了。
3: 你要是有看到我脸红，是不是？
0: 大家对你都很不陌生啦，因为
2: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对啊，你 call in 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一周确实要带来什么样的歌单？好啦，那这首歌呢？这两首其实我觉得没有很意外，还是一样，
3: 没有很意外的。
0: 对啊，这就是你的歌路啊，
2: 你的时代有。
0: 好啦，
3: 好，
0: 那我们就请下一位朋友来分享喽、okay.
2: 谢谢 Trash，
0: 谢谢 Trash，
2: 拜拜。

0: 拜
1: 拜。
0: 好，来，如果朋友呢对于 KTV 的晨唱或是夜唱、有很多的心得，觉得说我一定要
2: 很想跟朋友分享。那 Lucas 呢？你必点之歌？
0: 我必点之歌，这是
2: 你很
0: 多、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
2: 对不对？哪一首啊？
0: 霆锋的啊，霆锋做开嗓，然后德华做那个、
2: 结尾。
0: 结尾对，那、中间的话呢，就可能偏向那种摇滚的。
2: 哦，有见识过、啊，西洋歌曲也很拿手，
0: 心好难挨。
2: 那时候对，有一次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唱，他就哇哦，没有听过 Lucas 唱英文歌。
0: 我下次唱那个西城男孩的歌给你听。
2: 好，各种男孩都给我看看。
0: 对，然后再唱魔力红。
2: 好，敬请期待。那我们的 Iris 呢？
3: 一定是先来一首煎熬吧。
0: 煎熬、这真的是专业的啦。
2: 一大早就要唱煎熬。
3: 对啊，破音也没关系。
2: 对啊，跟我的原则一样，破音没关系，重点是喉咙要自己过。
0: 讲求气氛派的。
3: 对，没错、而且就是越破越好笑，就是 提高那个气氛这样。
0: 对，然后旁边的伙伴都会帮你伴舞。
2: 对
0: 对对，
3: 真的开始跳起来，开始演戏，演 MV。
0: 拿那个现场的道具
2: 有没有？演 MV 他拿手的。
3: 对，
2: 各位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
0: 哎呦，
2: 有机会的话，
3: 不小心挖洞自己跳，
0: 超级精彩的、
2: 自己提关键字的
0: 话，连那个媒体都有报道哦。
2: 好，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就大家知道怎么搜寻了哈。
0: 来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4: 卢卡好，小鱼好，
0: 雷猴
2: 啊，
0: 你说什么？
4: 我没有，没事
0: 哦，没事。
2: 还有一位新朋友。
4: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我是 Iris，
2: 你好可爱啊！
0: 最自然的反应，我喜欢。
2: 欢迎你，欢迎你
0: 啊！那这个 KTV 哦，你都是唱早上的比较多，还是夜唱的呢？
4: 以前都是夜唱比较多。
0: 以前，那现在呢？
4: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其实。
2: 我想说，现在是中午唱了。
0: 中午唱，
2: 好
0: 可以吃那个好吃的料理。那每次去 KTV 的时候，你都要唱哪一首歌才觉得说不虚此生，这一次的行程才算圆满？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重量级的歌曲？
2: 必点之歌，
4: 其实没有到很特别，就是我会唱王菲的《堆堆堆》
0: 堆堆堆，
2: 这首其实也蛮适合跳舞的。
0: 所以你是唱黄飞的版本，不是点苏打绿的？
4: 没有没有，是黄飞的。
0: 哦，厉害了，男生唱女生的，
4: 苏打绿的版本呢？
0: 哦，
2: 原来如此啊！
0: 对啦对啦，这是很实际的层面哦。
2: 对，他 key 也很高哦，唱得到女 key。
0: 好，
2: 不简单。
0: 那堆堆堆，待会就要追上你喽。
4: 好，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0: 好，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三北上107.1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外侧路肩掉落宝丽龙，小心闪避哦！这个特别是在行驶外侧车道的大型车辆，更要小心注意，怕它会飘到外侧去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呢，就是在一些施工路段附近，这边开始车多，像是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一段，因为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说呢遇到车流瓶颈，我们就要改道行驶木新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哦，五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喽。摩西摩西你好。
5: 厉害厉
0: 害！哦，洪大哥你好，
2: 洪大哥午安，
5: 三位主持人好。
2: 哎呦，
0: 这个很有观念哦，
2: 整班很专业哦、
0: 就是我们未来的代班主持人呐、
2: 啊。
5: 哎呦啦，哎呦，怎么是未来的？那已经说你要消失就对了哦。
0: 那明日之星了，对不对？
2: 是不是？
0: 是不是？
2: 你说是不是？你只能回答是。
0: 好了，不逗你了。
2: 他不见了，他不见了、
0: 不见了、
2: 对啊。
0: 来，洪大哥，你会唱 KTV 的歌曲吗？
5: 会啊。
0: 那你都唱谁的？
5: 任贤齐的《再出发》。
0: 再出发，还有没有其他首呢？
5: 啊，就那个《薰衣草》，许绍洋。
0: 花香。
5: 对。
0: 好啊，因为《再出发》哦，之前已经出发过 N 次了，我们今天来一首《花香》好了。
2: 我们先用文的，文文再出发。
5: 我要是这边哈，因为我跟你讲说，我三月份不是去找我高职同学吗？就前几天就收到他的消息，他的店要收的，真的是。
0: 他的店要收摊哦。
5: 对。
0: 那他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你有没有关心一下？
5: 就是要回到台北来一样，就是给人家请啊，就是但是做工程师啊。
0: 哦，所以人生的机遇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一些变化哦，当然。

0: 可能要提早的去规划一下。
1: 他房租，他说他的房租很贵啊，然后材料有的没的啊。
0: 嗯哼、
1: 啊啊，
0: 好啦，那多多用歌曲来抚慰他的心灵，好不好？
1: 是啊，没有错啊。好，加好，加油，
2: 加
0: 油，干巴爹，
1: 干巴爹，
0: 谢谢，谢谢，
2: 拜拜，
0: 王大哥，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好，所以呢，这个人生当中呢，有一位真心的朋友陪伴哦、嗯，真的就值得了。
2: 对啊，毕竟人生中很多不同境遇，你要怎么跨过那个坎？
0: 哎、嗯，
2: 朋友的扶持很重要的哦。你恭喜不恭喜 ，Iris？
3: 没错，
2: 必须让你多发声。
0: 对啊，来，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告诉我们哦。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那如果是 call in 专线的话呢，就是02-2375-1722。李三庆哦，一起滴滴瓦关七瓦波桃，然后丙又桃井嘎空的，因为毕竟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哦、嗯，我们嘉义的千华也在用网络收听哦。
2: 啊，我也想知道嘉义人都唱晨唱还是夜唱？
0: 对，我很好奇他的歌路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每一次呢帮、哦、我这个点播歌曲的时候、嗯，各种的这个风格都有。
2: 哦、
0: 我就不晓得他擅长的这个风格到底是哪一首。
2: 我其实也蛮好奇金莲姐姐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凤姐凤飞飞吧。
2: 哦，他这是他的偶像是不是？
0: 对啊。
2: 哦，那看看可不可以打进来？他好久没听到他的歌声了、
0: 嗯，因为他的达利奥坏掉了。
2: 啊，派奇啊，哇哦，
0: 实体的达利奥派奇啊。
2: 啊，没关系，我们希望他可以用网络收听，
0: 嗯，
2: 我也可以听得到。
0: 好，来注意一下哦，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大竹入口匝道，目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从平面上来的朋友要留意一下，目前这边有一起事故，在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哦，这边是大竹入口匝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莫西莫西，你好
4: ，Hello， 三位主持人午安。
2: 哦，俩电话号，你主角讲两位，
0: 给过
2: 、啊，你好啊，可爱的朋友，
4: 午安，
2: 午安。
0: 哦，说到唱歌，你应该也是心有戚戚焉呐，对不对？
4: 功力有的坚持。
0: 坚
2: 持的丢啊啦！
4: 没错，
0: 我们好像没有听过吴岭哥讲台语的那个愧靠、
2: 欸。喂，你要说没听过吴岭哥唱过坚持，
0: 对啊，他唱歌一段，
2: 要么给你一个拍子，给
0: 你
2: 一个拍子，
0: 给你一个拍子，来从那个副歌开始。
4: 现在唱、
2: 啊，对，就是现在。难道是晚上吗？
0: 节目是很有机动性的、
4: 啊。
2: 我们先问他，
4: 夜唱的时候再唱啊。
2: 哦，他要夜唱啊，选夜，
0: 他
2: 是
0: 夜
2: 唱
0: 派
2: 的，哦、派
0: 的
2: 所以现在太早了。
0: 哦，所以夜唱派的还蛮多人的耶。
2: 对啊，也、欸、有的人真的是越晚
4: 夜唱比较多吧。
2: 哦，早、
4: 啊、
2: 晨唱真的是蛮需要点时间开机。
4: 对啊，大部分都是下班之后，然后就冲去 KTV 夜
2: 唱，热血一波，
0: 对
2: 不
4: 对,
2: 對, 對, 對、
4: 啊？没错。
0: 你如果说一大早要爬起来去 KTV 唱、嗯，好像真的有点困难哦。
2: 怎么办到的？你可以叫我们吗？
0: 对啊，就是 Iris， 你是几点开始唱的？
3: 我们大概11点。
2: 11点是你所谓的晨唱吗？
3: 好像也不是，
0: 还在晨唱的那个时间。
3: 可是 KTV 也没有那么早开吧？
2: 我之前曾经7点去唱，就大家真的是都在卡痰中。
4: 7点去唱太厉害了吧？
2: 是不是？哦、然后唱完，对，那是我读书的时候啦，唱完然后大家一起去上课，只是觉得说哇，那时候我好 crazy 哦。大家应该都有 crazy 的时候。
4: 这个是我没办法做。
2: 你是指起床这件事情没办法做到吗？
4: 对对对，然后还要唱完之后去上课，这我没办法做。
0: 嗯，
2: 没关系，我们就是夜唱派的。坚持下去，好吗？继续坚持是夜唱派的，
0: 继续坚持你的这个好习惯哦。
2: 嗯，
0: 好，谢谢我们吴岭哥，
2: 谢
0: 谢，
4: 谢
0: 谢，
4: 拜
2: 拜。
0: 好了，时间剩下不到2分钟了、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什么事。
0: 我即将要来在凌晨4点的时候唱歌，你相不相信？
2: 什么时候？
0: 近期，
2: 近期，
0: 对，
2: 哇，
0: 就是你下礼拜如果没有听到 Lucas 在上节目的那个同时呢、
2: 嗯，
0: 可能就还在唱歌的阶段
2: 哦。
0: 从凌晨4点哦，
2: 然后一路唱到下次出现在节目的时候吗？
0: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而且我是在那个北部以外的地区
2: 哦，所以那个沉浸式的。
0: 体验
2: 不一样，
0: 自己开演唱会的那个感觉。
2: 那就期待你哪一天就是已经唱完了，重磅回归这个播音室，再跟朋友分享你的心得。
0: 嗯、好啊、嗯，到时候来听听看，到底 Lucas 唱完歌曲之后
2: 还有没有声音？
0: 會不會沙哑？对，这很重要，因为毕竟唱歌还是要需要用丹田的力量，
2: 是还是有 mega 的。
0: 那到时候再来分享那个唱歌的短片哦。
2: 好啊，好啊，
3: 一定一定没问题，
0: 我一定会放在那个现实动态跟粉专的 po 文，
2: 大家一起期待喽。
0: 嗯，好啦，那待会呢，迎接5点钟的整点对时，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壢到中壢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先前掉落在中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07.1 公里，过了香山，外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4公里，在大竹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翰，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5: 啊，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4: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5: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4: 好哦。
6: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络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很多长辈习惯一大早出门运动，或是傍晚晚上外出散步，但清晨和夜间天色比较昏暗，路上的驾驶人有时不容易看清楚行人，如果穿着颜色比较暗的衣服，就更不容易被注意到。这时建议长辈可以多选择亮色、鲜艳一点又轻便舒适的衣服，或佩戴有反光设计的服饰，让自己在人群和车流中更显眼，也能增加行走时的安全。
8: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请记得多关心家中的长辈，多份贴心提醒，请好金让世界亮晶晶，走在路上也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刘尔金。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傍晚时刻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带你掌握热腾腾的交通资讯，给大家安全感。赞哦！

5:05，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大竹入口匝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跟轮胎都已经清洗当当嘛哦，排除搞定，谢谢北区交通中心的回报哦。再来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71.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也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依旧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在华中大桥前500公尺处这附近呢，还有没有看到行人出没呢？你经过时再小心注意一下哦，因为在4:30的时候，外侧车道有行人走上来，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水源快速道路的范围内。至于在这个桃园市龟山区哦，今天因为施工在这边进行，导致车流回堵啊，就是在龟山中正路哦万寿路一段这边呢，附近施工作业进行当中，车行速度缓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改走俊兴街会比较妥当。整体来看，树林这边的捷运施工路段就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进行当中。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我们要改走跟俊有关的替代道路哦。我们这边呢有给大家一些口诀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四选一就好。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衔接福兴街都 OK。国道二号东向10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爱注意哦，这是新的事故点啊。在国道二号东向10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国三北上103.9公里茄东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木头也都已经顺利排除干净了，没有问题。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细指路段车流量挺大的哦，均速在30公里上下。然后在南下的中立交流道过后，往平镇系统路段这边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喜欢行什么代志啊？再跟我讲哦，0800-000-123，0800-000-123。听完看上他之后，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特警巡逻网，分局长报道喽。我们先来听黎明的这首广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4: OK， 注意啊，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林口 A 出口，这个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咯，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原本这起事故呢是占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这边，所以呢目前反而是外侧在回堵啊，请大家注意啦，准备下出口的朋友呢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10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啊。你看看大竹到机场系统这个路段现在平均速率低于30，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不过好在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来，排除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非常好非常好。国三北上64.8公里大溪交流道前的路肩，原本掉落大颗的轮胎皮，已经清洁当当吗？国一南下98.5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好，来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行列，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呢很开心，现场邀请到的贵宾呢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的大家长洪汉洲分局长，在现场为大家服务。分局长好。
5: 主持人跟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港分局分局长洪汉洲。
4: 刚刚呢分局长听到黎明的这首看

0: 上他这首歌哦，就知道说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焦点就是关于假爱情交友啦。朋友注意哦，你在网络上交朋友，如果看到那个很帅的照片，不要随便看上他啦，因为有可能你反而是被不法集团看上你的荷包、你的财产，还有所有的这个 money 钱钱哦。这部分呢，就是要来探讨最近我们这个假爱情交友的一个诈骗的太阳啦。
1: 是，那这个假爱情交友其实也是大概盛行了一二十年了。
0: 是
1: 啊，那其实它其实大概它是两个方式啊、哦
0: 嗯、
1: 前面用刚刚那个主人讲的、哦、很帅的照啊，让你跟他点
0: 心动
1: 赖或者联系，然后接下来他大概会进行两种方式、嗯、第一种方式是假爱情交友之后，然后用可怜的救助，
0: 可怜的救助，
1: 可怜就是说他可能发生什么状况啊，希望你帮助他、
0: 哦哦，通常都是说什么要一笔医药费，或者是一些筹措的基金，對對
1: 對是、嗯，所以他要救人啊，比如说海外的一个医生啊，无国界医生啊，他要做什么？嗯、那笔钱刚好筹不齐、嗯，是不是也帮他这样？
0: 对。
1: 那第二种方式就是前面是假爱情交友，后来转成投资诈骗。
0: 哦
1: 哦，那这个这一方面的这个说、被害人哦，他有比较有一个特色，就是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
0: 嗯，
1: 他可能就是退休啦、
0: 啊，嗯，
1: 那、啊、他可能身边还有一些钱这样，
0: 是
1: 他的对象大概是女孩子比较多了、啊，
0: 哦，女生的比例比较高、哦，
1: 对，他年纪比较大一点这样，
0: 嗯哼，通常像这类型哦，这个不法集团、诈骗集团，他就是盯上了一个特定的对象之后呢，就会请安问好，定期的嘘寒问暖给对方、嗯，让对方觉得说好像遇到真爱了。哦、但是后续呢可能就会提到这个钱的问题，
1: 是、
0: 哦、再加上把那个假投资的诈骗太阳融入在其中，就成为了这个复合形态的诈骗太阳了。
1: 对，他大概是这样、哦、第一个他第一步会透过这个网络通讯软体、
0: 嗯、
1: LINE 啊等等社群软体等等、哦、那主动会叫你加入他的好友聊天、
0: 嗯、哼，
1: 当然啊他会给你一个那个头像是英俊帅气的大头照了，
0: 是的，
1: 像我们长得那么丑，可能就没办法
0: 哦。
1: 好，用我的照片就不行了
0: 哦。
1: 啊，他会用那种很帅很帅那种，
0: 那个修图修得很 over， 或者是直接拿那个明星的照片，
1: 对对对，
0: 当作是他本人的。
1: 啊，当然，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用那个很有气质的这样，
0: 哦，一表人才那种。
1: 对对对对，哦，那你跟他加了赖之后，哎，他每天都跟你嘘寒问暖，
0: 嗯，
1: 然后他会跟你经营一段时间。取得信任之后呢，接下来就来了。好、哦，我刚刚讲的那种方式，第一种继续可怜救助啊，第二种是所谓转成投资诈骗。
0: 是，
1: 这是怎么做呢？比如说他在假借哦，理由就来跟你成好朋友之后很熟了嘛，
0: 嗯，
1: 他也不怀疑你的身份了。接下来他就会说我有一些遇难的急救，比如说哎、我刚刚有一笔基金哦啊没有到位，
0: 嗯，
1: 哦、或者是我们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病，需要一笔金钱、哦、或者是、哦、会寄送包裹、哦、因为他会讲说这个也常常有、
0: 哦、
1: 这个我曾经、哦、有歹徒用这种方式，然后假借我的那个什么我的表弟这样、
0: 哦、
1: 他是这样、哦、他在寄送包裹，他说寄送包裹照海关去
0: 扣押，
1: 被海关扣押、
0: 嗯
1: 啊、现在的话你要支付一些税金，
0: 很高额的税金，
1: 所以那个表弟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笔钱哦，去付这个税金、
0: 嗯，
1: 不然我这个被扣押在那边的没办法领出来，这样。哎、啊，这个我实际就有碰过。
0: 是，
1: 哎，然后他会要求说，哎、欸，你要代收支付的钱啊，
0: 嗯，
1: 或者是说我刚刚讲的第二种方式，前面交友之后，他是不是取得信任的？
0: 哎，
1: 接下来他就说，他就会把你带进去他另外一个群组，
0: 嗯，
1: 那个群组都在做一些，比如说股票啦、啊。基金的投资，
0: 嗯，
1: 然后当然里面的人呢，除了你是外人，其他都是他们自己的人。
0: 对，只有你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1: 对，然后全部的话，一开始都会你会在那边观察嘛，
0: 嗯，
1: 那、啊、你发觉里面的人呢，哎，怎么都赚钱，
0: 嗯，
1: 接下来你就心动了，想说我跟你是好朋友嘛，
0: 嗯，
1: 是不是我也可以投资？
0: 是啊，
1: 然后慢慢少量的，哎，一开始你都有赚一些，
0: 有一些甜头哈、哦。
1: 对对对，那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到内线，他或者是说他有他像最近股票很夯哦，
0: 嗯，
1: 他会跟人讲，哎，我有一个内线交易哦。他获利极高
0: 啊，想说遇到贵人了、
1: 哎。对对对，然后就说，当然我刚刚讲，他会把你拉进那个群组，
0: 是
1: 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心动了，
0: 嗯，
1: 那你又完全相信他，那接下来他就要求你，前面会给你一些出金的钱啊、哦，就赢得的钱，赚到的钱，接下来他就会用你大笔的，
0: 嗯，
1: 而且麻烦是他会要求你汇到国外去，
0: 哦，这个是比较麻烦、
1: 欸，那这些汇到国外的钱就真的是追不回来了，
0: 嗯，
1: 哦，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模式啊，就是我刚刚讲的爱情 跟你联系关系。

0: 机之后，
1: 嗯，
0: 用一些困难叫做可怜的救助
1: 哦，起承转合转折点就在这里，
0: 从头到尾没有投资这一块，
1: 嗯
0: 啊，另外一种模式是前面跟你熟悉了之后，
1: 嗯，
0: 把它拉到你另外一个投资的群组，
1: 哦，
0: 然后心动之后你就会把钱汇过去了，
1: 打假的，这就是养套杀的概念，
0: 没错没错，差不多这个概念这样
1: 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在自身的话，一定要有掌握一些防诈的小 撇步
0: 是、
1: 哦、我们就是回推过去嘛，刚刚提到这些特征我们就去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说呢，网络上它是属于虚拟的空间，人人都可以造假，不管放的照片有多么漂亮多么的帅气，你还是要心存质疑嘛，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有一些防诈的小秘诀大家注意听哦。
1: 嗯，
0: 第一个哦，网络它是属于虚拟的空间，它具有跨国性跟隐秘性，所以网络交友要特别特别小心。
1: 嗯哼，
0: 好，那第二点很重要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对于这些网络上认识的人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1: 对，
0: 一定不要贸然相信他不会做什么事。
1: 嗯哼，
0: 尤其是这个重点请大家注意，如果你在网络上交友后来谈到钱，
1: 嗯，
0: 那100%是诈欺。
1: 我再讲一次哦，
0: 在网络上交友你都没有跟他见过面，然后后来就跟你讲跟钱有关，比如说他需要钱，
1: 嗯，
0: 你要借他或资助他，或者是说，他给你转投资，
1: 嗯，
0: 跟钱有关，
1: 绝对
0: 100%是诈欺，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1: 嗯。这100%就是诈骗呐！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形态，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哎，讲到钱，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防御措施，那我就干脆转化成游戏点数。哎，讲到游戏点数，这也跟诈骗有关呐，对不对？
0: 是是是，游戏点数也是哎，诈欺集团在取得这个钱的时候一个好的方式啊。
1: 嗯，
0: 哦，所以他也会要求你去换成游戏点数的那些，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方式的哈。那所以我们哦。我们南港分局提醒大家，
1: 嗯，
0: 一定要非常注意。我再提醒大家哦，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网络交友，只要谈到钱，
1: 绝对是诈骗，
0: 一定是有诈。
1: 百分之几吧，
0: 百分之几吧。哈，你如果是网络交友，从来没有见过面，
1: 嗯，
0: 他就跟你讲钱的事，绝对是诈欺的哈。
1: 是
0: 啊，没关系，我们注意三不一样。
1: 好，
0: 三不一样，什么三不呢？我们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嗯，
0: 不要私下交易。第一步。不要信高回报的承诺。
1: 第二步，
0: 不要提供个人的电子钱包。
1: 第三步，
0: 那什么一要是什么呢？我们要在合法的平台上做买卖。
1: 嗯，所以呢，掌握到这些诀窍之后呢，相信呢，接下来如果遇到这个网络上形形色色的网友，要想要跟你套近乎，或者是呢之后要谈到钱，你就可以呢很自信、很帅气的把对方给他封锁加删除。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呢，都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单元呢，可不只有反诈而已，我们有一些这个犯罪宣导是要跟时事做结合，毕竟今年哦年底就要选举了。所以有一些选举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我们要请分局长来告诉大家。
0: 对，那我们115年哦，九合一的地方公职人选举是在今年年底11月28日举行投票。那士林地检署跟南港分局在此哦共同宣誓哦，携手反贿选，然后检举护家园，守护哦干净的选举跟廉洁的市政哦的决心。
1: 嗯，
0: 那所以反贿选大家要一起来哈，哦。那主要的检举对象跟太阳有大概有七种，我大概讲一下。第一种就是现金买票。第二种就是送你礼物，
1: 嗯，
0: 好，哦，啊，这礼物呢，它是30块以上，现在的规定是这样
1: 哈，哦。
0: 那第三个就是呢，餐具跟旅游，但是注意哦，
1: 嗯，
0: 如果这个餐具跟旅游很不合理，就是说，比如说它可能是5万块，
1: 嗯，
0: 结果它只要1万块，你就要注意了哦，
1: 哦，
0: 有可能这个是在贿选哈，
1: 哦。是。
0: 那第四种就是说投票诱因，比如说提供给你机会 啊，你要投给我啊，或者是贿赂他人不要行使投票权，
1: 这也不行，
0: 哎，这也不行。那第五种就是说幽灵人口。
1: 嗯，
0: 把所有的户籍呢，你本来不是这个户籍，转到那个选区的户籍，
1: 这更不行
0: 啊！这个很快就会被找到哈。
1: 对啊，
0: 那第六种就是选举赌盘，哦，用选举赌盘来操作这个选情，这样
1: 哦，
0: 这个也是不行的哦。哈，
1: 嗯，
0: 那第七种就是假讯息，比如说你恶意散播谣言啊，或制造一些 AI， 现在很流行这个 AI，
1: 嗯，
0: 让使特定候选人不当选，这个也不行哈，哦。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遇到这些状况，请大家哦拨打这个反贿选的专线哦。0800-024-099，0800-024-099。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士林地检署的专线，
1: 嗯，
0: 02-2833-1911，02-2833-1911。
1: 好，共同守护我们的这个优良的选举环境，
0: 是
1: 就靠大家啦。
0: 是，
1: 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洪汉洲分局长在空中的现场呢，来跟大家谈点哦，有关于这个假爱情交友以及一些反贿选的一个真相，感谢您喽，
1: 谢谢主持人跟那个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追撞事故，请大家注意啦。在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的槽化线上，目前有一起事故，这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以及在原本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内侧车道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之前外侧车道的现场是排队1公里哦。不晓得现在车流舒缓的情形是如何，经过的朋友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口这一带呢，车子很多，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口，目前这边车多。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下班车潮涌现，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了。八里路段现在就像红色辣椒一样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哦。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不好行进。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高速公路目前的车流表现呢，有看到要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呢。唔知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就是伫咧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路段，目前的平均车速呢是不到20的，也请大家帮帮忙，帮我们看一下是单纯车多，还是说有状况在这个路段上。其他方面，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方向的中立转街道到中立服务区路段，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还是车多。均速低于40，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街道前，这边车流量大。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下班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速缓，均速30公里上下。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下去。台北市内湖区堤岭大道二段往南港前路口之前的外侧哦，这边有施工在进行，经过时要留意一下这边的车前状况哦。现在下班的时段，目前这一带在进行施工，地点呢就会在堤岭大道往南的方向港前路之前的外侧有工程在运作。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的车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也谢谢我们北区交控的达人回报，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事故啊，是占用中外侧车道哦，中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谢谢北区交控的提醒。后续路况情形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4: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3: 可是我们先到的，
4: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3: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4: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3: 哇，好像排队一样。
4: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3: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哎，萱萱，你看这个简讯通知，他说我下午在百货公司花98000块买一个花瓶啦。
7: 吃晚餐的时候，你身上连1000块都没有，哪来那么多钱缴卡费啊？而且我们一整天都待在补习班 K 书，根本没有去百货公司啊，
6: 好奇怪哦。哎，这里显示点这个连结可以取消交易，不过还要输入卡号、信用卡的有效期限还有验证码。
7: 这样安全吗？这不就等于把卡片所有的资讯都交出去了吗？而且重点就是你根本没有买花瓶，哪来什么取消交易啊？
6: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耶，我应该赶快打电话跟银行人员确认。
7: 嗯，那我也帮你打165看看，这是不是新的诈骗方式吧。

0: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最近有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发送交易通知简讯，在假借取消交易的名义诱骗民众输入完整的信用卡资料。请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看到这类讯息，请立刻关闭网页，再去电银行客服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都爱听警广台北台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哦，让您平安顺时好过日子。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今晚到明天的天气会有哪些变化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啦！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杰仁你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大台北的南侧的局部山区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预计入夜之后就会逐渐的消散。而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1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OK， 谢谢杰仁提醒，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集中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滨江街往西的方向，现在要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呢，车流量挺大的，后方回堵到大直桥附近。堤岭大道往南，在港前路之前外侧有工程在进行，要提醒大家注意现场的车流变化哦。而在新北市方面呢，目前车多的情形反而是在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车多多。台65线目前大致上来讲都还蛮好利用的，请继续保持。三重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交叉口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原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外侧车道发生的大货车跟自小客事故总算排除了，车流回堵3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提醒大家经过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大园到大竹还有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二号这边呢车流回堵。那国一的话呢，它影响到的层面其实大致上就是机场系统要汇入国道二号这边哦，这边速度管理很重要哦。国一北上中立转街道到中立服务区，三重到重庆北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是满满的下班车流。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它头顶上方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满江红，车速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五羊高架的话呢，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最后呢，针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我这边开始走走停停哦，有出现紫色的灯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也是车多回堵。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雅轩。
3: 好的，谢谢 Lucas。
4: 资讯广场。

0: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萱。捷运三莺线正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莺歌工八平面停车场设计为地下三层设计，未来不仅能提供278个车位，也能共构建国市民活动中心，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莺歌区工八周边多为老旧社区，长期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工八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116个增加到278个，有效疏解居民还有学区采买人潮的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2: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面最莺歌的期盼，那工八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不要被破坏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运作起来，金属心。
1: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环境卫生公安议题备受关注，鉴于囤积杂物行为缺乏明确的规范，因此桃园率先制定自治条例，并于即日上路强制执行。请听记者金杰的报道。
3: 桃园市副市长苏建斌表示，市府定有全国唯一囤积物处理自治条例，针对具有公共安全或环境卫生疑虑案件，共同会勘认定，要求当事人限期清除，如果不配合改善，便可启动强制清除程序，且相关代旅行费用将由当事人负担。苏建斌指出，目前全市各行政区已经提报将近30个案件，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大约16件，其余则陆续依照程序办理。
4: 那区公所召集跨单位的会议来认定，他如果对消防、环境卫生、传染病有影响之余，认定应该要处理的话，我们就会跨单位来整合。认定之后呢，环保局会来清。好，那这是法律授权给我们的强制清除的权利。好，全国只有我们有这样的自治条例。
3: 桃园市环保局长严吉亮表示，市府对住宅囤积垃圾或杂物影响公共安全和环境卫生，将依桃园市囤积物处理自治条例跨局处协调处理，希望透过明确法源和标准作业程序，兼顾住户的权益和公共安全。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基隆市一名医院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塔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等清消工作。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6: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塔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他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5: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一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桃园八德分局休假员警于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见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这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及依托咪酯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金杰的报道。
3: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

0: 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姓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两个、伊托咪纸烟弹三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0.5 公克。全案经带返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1: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由林雅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把现场交还给 Lucas。
3: 好，谢谢雅轩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6，在先前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40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进救治流。现在是在南下40公里的内侧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碰撞事故。那再来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信义路上方前内侧也有事故啊，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避开哦。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包含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口这边呢，持续的车多回堵，目前后方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要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后方已经排队到了大直桥附近。原本在内湖的堤顶大道往南港前路之前的外侧工程呢已经结束咯，谢谢内湖交通分队的提醒。那再来看到的就是一些零星的情形哦。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交叉口现场呢是车多速缓，不晓得现在还是那么难走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以及呢，在国三北上 107.1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路间宝丽龙掉落的情形已经快要一个小时了，现在已经超过了5:48了呢。那既然是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很不好走，连同这个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开始车多速度慢，时速呢是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街道也是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30公里。平面的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方向的中立转街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还有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北上的新竹路段其实也是不好走，96到94.5公里这一段。国三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也是不好走哦，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了，而且自己的精神状态随时都要去把关一下。如果说呢，你已经开始在打呵欠，而且度孤，还是说眼皮子觉得好重哦，绝对不要再继续开车，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片刻再上路。如果是在国道的区域范围呢，可以利用服务区或是休息站。市区道路的话呢，就很简单，找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子，熄火之后呢，我们先去洗把脸或是喝杯咖啡提提神，再继续开车哦，绝对不要硬盯哦。

看来今天歌颂者单元的歌单呢，我们绝对可以在六点钟之前完全的安排 OK over 这首歌曲，我们的洪大哥

咱们再来听花香许绍洋在2001年薰衣草的偶像剧专辑这张原声带的主题曲花香。听完之后呢，紧接着欣赏的就是 Only You， 翁立友的歌声，跟齐就可以直接迎接6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一首歌的时间有个状况排除咯，在国道一号南下40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北区交通中心回报现场已经排除。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在信义路上方前内侧车道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后方车多回堵。如果说您刚好在附近的话呢，也帮我们看一看现在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哪个路段的上方。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多，影响到的就是新庄一附近的车流表现。

今天在桃园这个龟山，因为受到树林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万寿路一段开始这边的捷运施工影响，所以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如果你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跟三龙街强烈建议大家改走这四条道路的其中之一，因为现在呢中正路从三俊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一段是非常塞的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也是走三福街之后衔接福兴街都 OK。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坚持下去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0，一定要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我们详细的资讯。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0: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1: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0: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1: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4: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吗？搁爱上课？
3: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4: 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3: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阁有补助呢。
4: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5: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现在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

0: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旅王张秀清。开车下班的时阵，我拢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一定爱听哦。

来新的版本的 Bodo Bumble， 来自四叶草的歌声，非常的可爱俏皮又够追。6:09，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大灯要打开了啦，点开来哦，前途才会大方光明。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记得开哦，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了。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就是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行驶，因为在这边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蓝色盾牌的这个15号哦，就是省道台15线，我们要从这边呢来避开施工封闭主线道的范围，也因此呢造成现在这边车多多哦。这是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这个施工呢要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好，再来是台北市的捷运施工的主要路段哦，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0

31号捷运施工，造成这边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所以说呢，改道的动线不合理，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做分流，请大家呢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哦。再者，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是捷运施工的路段哦，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都要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今天有听到这个木栅路四段的施工，不过要先贴心的告诉大家，这个施工呢5点钟就已经收工撤除了，所以目前呢我们才会报到木栅路二段跟三段，大家有认真听非常好啊。当然呢也不可不知哦，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进行捷运的施工，就是土城树林线的工程进度哦，这项施工呢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塞车时的替代路线，有备无患哦。往桃园龟山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贤街、福兴街都 OK。深呼吸一下，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事故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44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小心两台自小客的擦撞占用路肩。哦，这边是占用外侧路肩，行驶在外侧车道的大型车辆可要注意哦，怕说人员下车就站在车子后方或是靠近车道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安全距离要掌握好哦。原本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信义路上方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那现在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就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巴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也是车流，尾端是在大直桥。

0: 好听的唱腔来自陈华的歌声，这么多年，6:17。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交通 Easy Go，
3: 安全一定有。
2: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平均一首歌的时间结束之后呢，就有路况排除啦，非常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44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路间，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已经排除啊。啊，不过现在这个下班车多，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连线呢，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交通分队，我们请到的是李崇业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晚安。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0: 是，今天呢是土城交通分队上线哦，所以呢我不免俗的还是要请分队长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土城辖内的这个交通状况好不好？
4: 哦 ，OK 啊。那
0: 最近听说就是有一些捷运的施工刚好都在土城地区，所以我们一开始呢不妨呢就从捷运施工的一些提醒哦，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行驶土城的这个市区道路该留意的部分有哪些。
4: 目前土城区金城路1-3段啊及中央路4段因捷运万大线及三莺线工程持续施工啊，部分路段都有车道缩减、路行调整及动线变更的情形啊。尤其是上下班尖峰时段啊，容易出现车流涌塞的状况啊，就是要请用路人朋友提前规划行程，并多留意现场的交通事宜。
0: 好，所以呢，这个捷运施工的路段，就如同刚刚分队长所提到的哦，在中央路4段，就是顶埔这边，还有金城路，你说1段、2段、3段都有，是不是？
4: 对
0: ，OK， 好，所以呢，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主要道路哦，要特别注意一下施工的人员，还有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再来呢，我们关心到的重点就是说哦，近期交通分队我们在取缔啊，或者是一些执法上面，有没有哪些很特别需要在今天的单元契机上面来告诉大家哦，要多方的去注意的一个环节呢？
4: 最近的话，因应土城区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啊，尤其是金城路、中央路及交流道周边路段的，在通勤时段车流相当繁忙啊，许多事故都因此而发生了啊，所以这方面的话，有可能要提醒同仁注意的，就是说在

0: 施工路段的时候，对，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不要任意变换车段跟抢快通行啊。那最近比较常取缔的仍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酒毒驾啦，啊，以及是说超速闯红灯的部分，以及不礼让行人等重大违规啊。
1: 嗯哼 ，OK， 好。那当然，这个梅雨季哦即将来临，关于雨中行车的安全上面哦，哦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paper 或者是重点要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补充说明的呢？
0: 梅雨季的部分，那因为突然间会有下雨的状况啊，只是同仁的话在行经我们的施工路段以及说一般道路的时候，拜托大家就是车速要放慢啊，注意一下左右来车啦，
1: 嗯，
0: 啊也不要随便的任意的去做变换车道动作啊，以免发生那种危险。
1: OK， 注意左右来车，车速放慢，哦，采取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哦，这样子呢，一步步的哦，小心开车啊，哦。当然呢，我们那个行驶的时候哦，你可能车辆的行前检查也是非常重要啊，保养啊，平常的这个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也要检测一下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好好爱惜我们的爱车，这样子呢，在路上跑的时候呢，才不会说哎，开到一半可能就抛锚秀抖，影响到这个后方的行车速度哦。好，那今天单元的最后呢，还有没有哪些要跟大家去做提醒的呢？
0: 嗯，
1: 其实上面大致上就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哈。那用一句话简单的来总结今天的以上这些内容。
0: 嗯，就我们土城分局提醒啊，用路人朋友啊，遵守交通不抢快啊，啊彼此礼让更安全啊，慢一点也没关系啊，平安回家最重要。
1: 嗯，这真的是交通安全的金句口诀哦，提醒大家还要谨记在心，也分享给我们高龄长者的朋友哦。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交通分队李崇业分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谢谢咯。6:23，在国道一号南下43.9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目前事故呢是占用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想必呢后方也开始车多回堵哦，因为一次就占用了两线车道，而且是发生在国一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路段哦。这个林口路段每次呢都是这个下班上下班的尖峰路段，请大家注意一下，准备要下林口两个交流道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这个事故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再来是国一北上44公里，哦，就是原本在林口 B 交流道前的路间，其实也发生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但是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车况哦。现在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三重到重庆北，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车速缓慢。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满满满的下班车流。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马西摩行哦，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而已，开不到30哦。北上的这个中和交流道出口前，36到35公里也是间歇性车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原本是红通通的，现在车速又恢复正常咯。好不容易从国道二甲上了这个大园交流道，到了国道二号的主线，我们现在要往东方向的朋友注意一下哦，下班车潮就刚好集中在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大园到机场系统中间还包含了大竹交流道，所以从大竹入口一上来的朋友可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距离，速度不要过快哦。任何路段都是一样，秉持这样子一个安全信念，都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都可以一路顺风。

那国道三甲这个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均速在40到50之间。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

0: 李佳薇的歌曲《煎熬》，这是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听完之后呢，就来听晚间新闻。
1: 知道你只是飞鸟。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赞成未达三分之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不通过。立院同意行政院筹编军购首批发价书特别预算。

0: 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3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齁。目前这个本益比是 29.25, 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齁，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 齁。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请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基隆爆出第3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

0: 样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2: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1: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6: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5: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是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

0: 是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1: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0: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一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彭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4: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3: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四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一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一名国中女生，立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天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定验，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今年67岁的犯刑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刑，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135.1公里到135.2公里过苗栗交流道至翁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1.8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长木板，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5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

0: 到三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0.8公里。台76线东向9.2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新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我是柴雨路的废柴。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的节目，大家开车时要专心，不可以耍废哦。

6:48，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注意一下哦，目前高速公路的路网图有出现红到发紫的一个路段，就在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这边走走停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先前在南下 43.9 公里，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追撞事故的影响之下，后方都很难走。不过呢，可以放心了，因为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3公里，还在消化车流的阶段哦。国道3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新闻时段的时候发生的两台自小客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国道2号西向大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国道2号西向大榄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经过时要小心嘿。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出口前，有车辆抛锚秀斗停在外侧车道，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的2公里以上哦。目前根据交控中心的回报，就是2.5公里，已经超过2公里的车龙。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如果你真的要从泰山出口下去的话呢，可能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呐。后方大排长龙哦，就受到这台抛锚车的影响。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出口前的外侧车道。And now, the breaker. 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还有汐止交流道路段都是通红，均速低于30。汐5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车流量大。堤顶路段呢，目前大致上来讲，这个车速呢有提升，所以说呢，18到20公里之间均速都正常，20到22公里这一段的平均速率呢会降到50上下，亮起的是橘色灯号。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速度，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喽。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就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

大往南，辛亥路到水源快速道路之间，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朋友注意啊，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来回首一下，今天5月19号过生日的两位寿星，头一位登场呢是陈志鹏。

长了一张酷似张国荣的脸蛋，这是陈志鹏当年小虎队其中一位小帅虎，今天过生日哦，5月19号。如果你也是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刚刚听到的作品是1994年《想你想疯》。同一年呢，还有一张经典的专辑诞生，也刚好是今天过生日的赵咏华。最浪漫的是，这首主打呢是出自于他的一张专辑，名称叫做《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现在欣赏他的同名专辑的歌名。

0: 6:59喽，来注意啊，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4.1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只有闪双黄灯做警示，提醒大家要小心，后续要交给阿关喽。
1: 陆港嫂，大家晚安。
0: 阿关一来，有一个路况就排除了呢，对，就是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出口前，外侧的跑跑车已经离开啊，
1: 搞定。
0: 哎，刚刚回堵超过2公里的排队车龙哦，
1: 你看一部抛锚车就影响这么大呢，
0: 所以行前检查真的很重要哦。但你告诉你，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二夜晚，我们明天一样，礼拜三小周末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bye。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3: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省道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9.2公里普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2: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2: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3: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花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天

气还是非常的好，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基本上天气状况蛮不错的，太阳公公也很热情。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3到32度，太阳公公这么的热情，我们就要做一点防晒的准备了，另外还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赶快来提醒路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机车误闯上来了，它已经停下来了。好，就赶快通知远警来解救它，这个真的有点危险。国一的北上哦，三重入口匝道有机车误闯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24.1公里台北交流道前的那一侧，则是有小客车停放。朋友说他只有闪灯而已哦，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这个也是危险哦。南下看起来国一到这个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是红色路况，比较辛苦一点，请记得哦，发挥耐心了，也要保持安全车距哦，这个很重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还有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60公里。除此之外，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正常。再提醒一下国道二号哦，说西向的大南交流道出口有大货车自撞的车祸，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哦，这个已经大概过了20几分钟了哦。这个车祸，国道二号西向大南出口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匝道的外侧。后续可能麻烦经过的朋友除了小心之外，也可以帮我们看看后续消息再来告诉警管。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新庄二到泰山之间车子还蛮多的，出现了一些回堵车流。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新庄二到泰山之间的车多拥挤。道路状况还挺优秀的哦，给他按个赞。但当然还是有部分路段车行速度可能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就麻烦朋友小心通行，记得发挥耐心，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也请您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啊哦，晚上开车不能不开灯哦，开近光灯就好，不要开成远光灯了。

0: 小手拉大手，这是梁静茹的歌声。
1: 就像在沙漠里等待着花开。
2: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志平。开车出门交通安全最重要，不论是闯红灯或者是超速都非常危险，请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坏了大家的行车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一路疯狂直到岁月将我掩埋。
0: 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入口匝道，不是有机车误闯吗？还好排除了。南下24.1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内侧小客车停放的情况也排除。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的后续消息。国一南下现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已经有40到60公里了。南下的圆山到台北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均速维持30-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车都有40到60公里，车流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啦，请大家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二号西向大南出口，刚刚说一部大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侧，不晓得事故的处理后续如何，要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警管。另外就是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到泰山之间呢，车流回堵，小心开车很重要。
3: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

好，夏天到了，最近已经看到有西瓜、哦、然后呢慢慢的、哦、芒果的季节也要来了哦，这个芒果实在是非常的好吃哦。但我相信也有很多、哦、就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可能哇很想吃芒果，但又不是那么敢吃，就怕呢大快朵颐之后呢

血糖会快速飙升哦。医生是说啦哦，这个芒果当中有一个叫做芒果苷，那其实它反而是有调节血糖、抗发炎的效果。其实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吃，而是怎么吃，吃多少。芒果之所以这么香甜，就是因为在成熟的 过程当中哦，果肉内的淀粉逐渐转化为葡萄糖、果糖跟蔗糖，再加上哦那个浓郁的香气、多汁的口感，让甜味被放大了。不过呢，成熟的芒果哦，里面其实是含有膳食纤维跟多种的植化素哦，跟单纯的果汁或是加工甜食来相比呢，对血糖的营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在适量摄取的状况底下，芒果当中的植化素成分，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芒果苷，可能会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潜力，并且呢跟血糖代谢调节、血脂平衡跟血管功能维持相关哦。在部分的临床观察当中哦，这个受试者哦，在固定的热量，然后呢适量的摄取新鲜的芒果之后，他的血糖指标其实不见得哦，会让我们以为的哦，会这个大幅度的飙升哦。那专家当然也说了哈，这并不代表呢哈，你可以呢一次吃很多，毫无顾忌的吃，不是这样哦。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一样，就是总量跟吃法，这才是真正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关键哦。若你一次吃非常的多，或者呢又把那个芒果打成果汁来喝，做成冰沙来快速喝的话呢，都有可能让这个糖分的摄取速度变快，导致血糖上升，当然就比较明显了。那相对来说，吃完整的果肉，少量分次这样的一个食用方式，跟大餐间隔或是活动量较高的白天时段来吃，对血糖的负担其实没有那么的大。好，另外呢要建议哦，就是血糖控制比较不好的朋友，其实要注意到的是整体的饮食结构，包括淀粉的比例啊、油脂的摄取、睡眠跟压力等等哦。因为胰岛素阻抗跟代谢失衡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不是单一水果的问题啦哦。所以呢，血糖真的已经偏高的朋友，也不需要完全排斥芒果哦。有时候很想吃又不能吃哦，那种感觉真是不舒服哦。但有几个原则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少量，要慢慢吃，观察反应哦。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或是餐后的自我观察，来更清楚了解哦个人对于芒果的一个代谢反应，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摄取方式哦。芒果不是不能吃，而是要吃得刚刚好。

爱的沙拉拉，这首歌曲是黄建伟的歌声。要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上掉了个油桶哦，有掉落物记得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67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的中线掉了个油桶。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大致都已经正常。台65线不晓得北上新庄二到泰山之间的车流是不是也比较疏解了？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来告诉警广，谢谢您。

小红山继续歌是萧红人跟李爱琪合唱的歌曲，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国道五号北上的 47.3 到 45.8 公里之间是罗东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伊托米酯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

0: 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是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为加速场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3: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

0: 一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窦师傅的吗？
1: 哎，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大南出口哦，有一部大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匝道外侧哦，还好这个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哦。国道三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要小心中线车道上掉了个油桶。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平均车速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要提醒的是，建国高架往北哦，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是松江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哦，也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就麻烦朋友保持安全车距，保持耐心，小心的往前行驶。北拜北拜哦，交通状况恢复的蛮顺利的，请大家小心通行。江志峰跟吴声梅合唱的歌曲，好在网中的蝴蝶。

0: 张志峰、吴诗梅好听的歌曲。忠孝桥哦，现在说往三重的方向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拥挤，台北市的中山南路往北方向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有朋友说号志灯前后好像不太连锁，就造成车多了。中山南路往北方向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说前后不连锁导致车多，已经赶快通知市民。高架往西，松江路上方开始到环河北路，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哦，分别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但是要提醒国道3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哦、刚刚掉了个油桶、哦、希望赶快排除。国道5号则是有、这个部分路段在施工了，施工点是在北上的 47.3 到 45.8 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占用外侧车道。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谢谢您。
1: 大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太阳与地球，这是卢广仲的歌声哦，收录在《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卢广仲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刚提到说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比较多，对不对？台北市交控中心说是因为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要下中正南路的内侧车道发生车祸的影响哦，所以现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下中正南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呢现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才会这么的多。中山南路往北方向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有朋友说好像号志灯前后不连锁，导致车多已经通知。市民高架往西平津点是松江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另外建国高架往北呢，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一样车多拥挤。继续来欣赏洪佩瑜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完整哦。洪佩瑜这张专辑开始的开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

洪佩瑜的歌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要下中正南路的那次车道发生车祸，所以影响车流。目前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点。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外线10点开始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5.4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1: 主人，开慢一点啦。
0: 谁在说话啊？
1: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0: 滑水？
1: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0: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1: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0: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1: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0: 好，那还有呢？
1: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0: 没问题。
2: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继续关好这个韩班，这是曾伟中的歌声，由杨素浩作词作曲。曾伟中这张韩班专辑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起来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本来说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往北跟信义路交叉路口号志灯前后不连锁哦，那台北市交控中心说已经把它校正好了，那所以呢本来有一些回堵车流啦，应该可以赶快疏解哦。稍早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下中正南路出口内侧车祸也排除，但是车阵尾段已经堵到环快了哦，恐怕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这个车流哦。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稍安勿躁。国三北上67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中线车道上掉落的油桶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B 的入口哦，现在已经施工封闭了。国一南下林口 B 的入口现在施工封闭，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现在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好，车流早就疏解消化，所以呢陆续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开始进行了，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欣赏屁雅吴贝雅的歌声。

像哈，这首歌叫做《无伤心的所在》，收录在《离婚初体验》这张专辑。吴贝雅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乌贝亚瓜虾国道五号现在双向的南港石林隧道、乌土隧道、蓬山隧道都开始进行电力转工作业哦，会导致照明那个亮度会下降哦，会比较暗呐、啊，所以请驾驶朋友掌握好方向盘，小心通行。国一南下的内力 B 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的外侧。

0: 两个车道也开始进行夜间工程。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礼拜二关心的是新北市交通，跟我们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杨展云杨专员。专员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一个礼拜了，那后续还有一些要跟大家做一些提醒的。
4: 是，那在通车之后，其实新北市交通局跟公路局这边一直有在持续针对周边的路况做一些检讨了。那像刚刚也才刚开完会，八点才开完。那其实主要跟民众比较有关的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内有做一些禁止的一些管制，像是淡水端的中正路跟沙仑路口。那从中正路从渔人码头出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就禁止左转沙仑路。那像台六一的八里一匝道，就是下忠孝路这边的匝道，它双向都目前都是禁止回转的，就是不可以下桥又再上桥。那另外我们有观察，其实因为淡江大桥假日的12到21已经进行大货车了嘛，那就是还是有一些有少数的违规的状况，那也是提醒大货车驾驶朋友要注意管制的时段，那另外在淡水的滨海匝道，就是禁止15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那所有大货车的部分就是，观察说沙仑匝道是禁止通行，那15吨以上的大货车就只能走滨海匝道，就是中正路2段51向这边来上下桥。
0: 好，所以呢，这是等于说通车之后，我们所做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措施，对不对？
4: 对，那其实之后就刚开会，其实讨论蛮多东西的，之后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所以就是有利用这边来通行的听众朋友，就是要多注意那个及时的一些管制设施的调整。
0: 没错，因为刚通车，所以呢我们会做看车流看整个状况，来做一些滚动式的检讨跟一些调整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最新的一些这个动态哦。好，那接下来要告诉大家，我们新北市哦，就是有一个叫做道路救援车辆的脱臼处理指引，对不对？
4: 对，那就是因为之前阵子那个脱掉蟑螂的问题啊，那其实在台北、新北跟桃园都有造成一些那个消费的纠纷。
0: 对，
4: 那我们其实我们三个市都有做出那个就是道路救援车辆的脱臼处理指引。那我们像新北市的部分，主要就是这个指引就是要求脱臼业者要主动的揭露收费的一些基准，那把脱臼的作业流程来透明化，而且规范业者要依照相关法令来执行脱臼的作业，那来确保相关的安全和收费合理跟服务的品质，那就是也就是保障就是消费者的权益的部分。
0: 对，
4: 那我们在指引里面就是主要是分成脱臼的前中后来做一些算是 SOP 的说明啦。那像是脱臼前的话，我们就是如果有各项的作业服务作业的话，业者这边都应该要先征询车主、驾驶人或者是托付的人的同意之后，才可以来做办那个相关的作业程序。那业者就是也是要主动跟消费者说明服务的项目啊，对应的相关的报价或是预估的金额的部分。那如果说消费者现场有拒绝脱臼服务的话，那有没有需要收取出车的费用，这个都要先讲清楚。
0: 是，
4: 那就是也是建议在不管是用对话或者是电话方式的话，就是要用全程都要录音啦。那如果是用通讯软体或者是网络的一些平台来联系的话，就是要留存相关的截图。那就建议至少保存6个月，比较不会有问题。
0: 是，所以其实哦，收费一定要透明，对不对？让消费者知道说，哎，我这个服务我到底总共需要哦，有哪一些付费项目，总共需要付多少钱，而不是呢，拖了之后哦，跟说，哎，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这个就是之前哦为人诟病的，对不对？
4: 对，那其实有时候都会真的追加的钱是很多名目，然后加得很夸张。
0: 对，
4: 对啊，像这种状况就是一定要请警察来处理，那也不要随便去签一些你没有搞清楚里面合约内容的那种 签，就是不要随便签名。
0: 嗯，对，如果说觉得他那个收费有问题，我们就直接报警处理，对不对？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指引之后，应该就不至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0: 问题吧，希望能够减少啦、嗯
1: 因为之前其实那个主要有问题的业者就目前是警方这边已经有逮捕了，
0: 嗯，
1: 那就是应该是没有，
0: 他应该也不能再从事这个服务啦、嗯、
1: 对对对 对、
0: 嗯、好、哦、所以
1: 那另外、嗯、刚才没讲完，
0: 嗯，
1: 就是如果有追加服务项目或费用的话，也是要主动来告知相关的必要性跟报价、
0: 嗯、
1: 那就是要在消费者同意之后才有办法再去作业，
0: 嗯，
1: 那如果消费者发现相关的收费内容跟他的报价不符，那不同意的时候也是可以拒绝的，
0: 嗯，
1: 那就是在作业中的话，就是一定要业者要把车辆载到那个受托人的指定的地点，不可以自己决定要拖到哪里去、嗯、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直接拖到他们配合的一些厂商什么，然后就再载一笔，
0: 哦，是，嗯，
1: 对，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0: 是。
1: 那如果是脱臼后的话，就是就是消费者部分跟业者要都要确认相关的服务项目，那要逐项载明，再让受托人这边来签名之后才可以收取服务的费用。
0: 嗯嗯 好，所以呢这个整个分前中后、哦、三个部分三个环节，那他这个是需要开立统一发票的对不对？
1: 对，这个部分就是还是要开发票。
0: 嗯嗯，
1: 那但是因为这是我们定的只是一个处理的指引、嗯、就是只是一个给大家的参考依据、嗯、那实际上就是还是要消费业者这边就是还是要自己来主动维持他的相关的服务跟品质才不会有这种问题、
0: 嗯、对、嗯、
1: 那所以我们也是有建议重要的部分就是还是要订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机制，
0: 嗯，
1: 或是脱掉管理办法、定型化契约之类的，
0: 嗯嗯，
1: 让整个全国民众都可以使用。
0: 对，没错，就不要再有那个脱掉蟑螂这种事情哦。那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有罚则的吗？还是说他后续可以怎么样寻求？比如说，消费者真的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对待，然后强取费用等等之类，怎么办呢？
1: 那目前就是主要透过那个消费者保护法部分。嗯，那像新北市的话，就是新北市政府的消费者保护的自治条例的部分、
0: 嗯、
1: 就依据相关规定，那可能就是请消保官这边来做协助。
0: 嗯，好哦，这个这个指引也是有必要要有这样的一个依据哦，让消费者让业者哦在处理起来其实也比较不会有一些就是、好像有点感觉好像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啊，消费者又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要被收这么多钱，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他这个指引已经上路了对吧？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是新北市民众的话可以到新北市交通局的网站去查询。
0: 嗯哼哼，
1: 那台北跟桃园的部分也是都有定。
0: 嗯，大家都有定了、哦、好，所以就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那个脱掉蟑螂的事情、哦、好，今天呢就要非常谢谢杨展员专员来跟我们、哦、这个说明这些事情，谢谢专员，
1: 是，
0: 谢谢，
1: 好，
0: 拜拜。国道五号现在双向的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都在进行电力转工作业，这个就是会导致照明度会比较降低啦，就没有那么亮啦、哦、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欸、为什么隧道这么的暗，是不是灯光设备有问题什么等等之类，不是啦、哦、就是在进行一些、哦、这个调整作业、哦、那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 47.3 到 45.8 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外侧也一样在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林口 B 的入口，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都施工封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尤如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十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四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

0: 手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2: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1: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拉拉坡卖场的运动用品店疑似有监视器对着更衣室的状况发生，有女子提告遭违法涉录，涉案的监视器已经拆除，第三警分局查扣了主机监视器，台中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行政院将推动零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补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方。

0: 址一样是
1: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0: 哦，妈，你真聪明哎！
1: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4: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2: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拿关继续陪伴大家。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哦，内坜路段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哦，它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结果影响到车流哦，所以麻烦在这附近行车的朋友哦，请小心看南下56.7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哦，车行速度真的就是比较缓慢哦。同时在南下的林口 B 的入口哦，也施工封闭。国道五号施工点是双向的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有电力转工作业，照明亮度会降低，请小心通行。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是持续在施工。好，路况相对都还蛮单纯的，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好好来听歌。今天继续来欣赏几首这个琼瑶哦作词的哦歌曲，当然也都出现在他不管是电视剧或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歌曲。首先来听《在水一方》，这是姜磊的歌声。

这首歌其实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但姜蕾这个版本是原唱。继续来听，这是吕方的歌声，这首歌是《一帘幽梦》。

国一潭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因为占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哦，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哦，所以后方的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发挥耐心哦，靠近施工地点，车行速度缓慢。这首是问斜阳，今天选的是费翔演唱的版本。

国一南下的林口 B 入口现在施工封闭，另外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持续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国道5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因为进行电力转工作业的关系，会导致照明度有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觉得比较暗啦，所以经过的朋友就请多多小心。国五北上 47.3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0: 这首是雨蝶，李翊君的歌声哦。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的这一些经典歌曲哦，真的是听得非常的开心哦。最后时间要来听这首哦，大家可以开心唱起来。这首歌叫做《大眼睛》，今天选的是庾澄庆的版本。有路况、有后续，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金卦。
1: Yo, hello, Mr. DJ。大眼睛。

大眼睛是电影女朋友当中的插曲，那当时的原唱是高凌风哦，这个庾澄庆唱这个版本也非常的好听。看起来道路状况就是一些夜间施工了，尤其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持续造成后方有车流回堵情况，请大家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218.5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

分匝道的入口，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施工的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3: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五

0: 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识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2: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3: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识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5: 阿华，你怎么在这？
4: 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5: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4: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5: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4: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5: 哈哈哈，我们走。
6: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占用外侧的两个车道进行工程哦，后方呢有塞车回堵车流。同时在南下57公里的内坜交流道路段中内线车道上，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本来就因为施工造成车多，现在还发生事故，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请稍安勿躁啊。南下林口 B 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哦。国道五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是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那本来双向的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的电力转工作业还是持续进行。照明设备会照明灯会比较暗啊，就路灯会比较暗，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三号的等一下，这是国一还是国三，我来问一下。先说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号隧道外侧车道现在也开始有夜间工程进行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提醒台二线的西向9:04到9公里灯会大道前路段现在施工封闭了，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好，我们服务中心的同事非常非常的棒哦，立刻帮我更正了。好，就是在国道一号哦，怎么又跳了？好，等一下再说，先来听这首歌《不一般的告老》，这是罗时丰啦，林淑荣好牵挂。

0: 陪伴你到啦，罗时峰、林淑荣好听的歌曲。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现在外侧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哈。这个就是刚刚呢，熊熊找不到他的路况，还好哈，找到他了。国三现在北上72.8到71.2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结果在北上72.3公里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跟刚刚提到国一哈施工有一点雷同哦，因为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在车阵当中呢，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上，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从现场画面看起来，应该已经在处理了啦哈，所以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千万要小心，注意安全。法律 Q&A。进行法律 Q&A 单元，连线的是佩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佩陈所长。所长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晚安。
0: 好，上次单元呢跟大家有聊

0: 到哦，被诈骗了怎么办哦？今天呢，我们就接续这个话题哦，可能要再请教所长几个问题了。首先呢，哦，现在大家网购真的是家常便饭啦，但网购的诈骗也是时有所闻。那我们到底要在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怎么样去预防诈骗呢？
1: 是的，其实像我们一般不敢做任何的交易，难免都会有一些的法律风险在了。哦，那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在交易的时候，都要去审慎的去思考说，怎样可以降低我们的风险。那像我们在做网购的话，那当然我们可能会先选择可能去比较良好的这个知名的平台，而且确认说，它有可能有第三方的支付机制或者是支持面交的服务。那有些话也可以确保说，如果虽然你货交了，但是说发现是被诈骗的话，它会帮你做退款的这个服务。所以说透过这样平台来交易的话，就会提高自己比较好的保障的。
0: 好，但我们也很常哦提醒大家说，你这个网络购物哦，请不要私下交易。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呢？
1: 毕竟就是说，如果脱离平台来交易的话，但一旦发生有争议或诈骗的时候，那有时候官方是无法介入来去做求偿的。那毕竟在平台上，平台业者那他还是会提供一定的相关的讯息。
0: 对，
1: 如果等发生事情的话，他可以提供一些的协助的。
0: 对，所以呢，就希望大家不要私下交，因为有时候卖家会说啊，不然你加我赖一下，我跟你以后怎么样怎么样说，结果呢，你就是感觉就会就有争议，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去求偿，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风险就是很高的事哦。
1: 对啊。
0: 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卖家的身份，他是真实可靠，我不会被骗呢？
1: 当然，我们可以看看交易的对象啊，比如说他是经营这个时间的长短，或者是说他的粉丝是不是有一定的数量。那如果有疑虑的话，那当然可以去经济部的这个相关网站，然后去查询他的公司登记的一些相关资讯。
0: 好，所以善用这些讯息来源希望大家呢就能够好好去判断这个卖家的身份。那当然除了网络购物诈骗之外，电话诈骗其实也是非常的多。那有些朋友说可能我是做业务的，我不可能不接电话，因为一般我们像我好了，我可能不在我的联络簿上的联络人打掉，不是我的联络人打电话，我是不接的。但有些做业务的朋友他不能这样啊，怎么办呢？
1: 但有时候他现在还不错，就有来电有显示啦。那如果说带那种加号的境外号码，或者是说对方就是那种不知名的来电号码而且他对你的一些个人资料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这时候当然就要提高警觉了那有可能是会不会是你的个资外泄，然后对方是打来要做一些非法的诈骗的这些行为
0: 但这个个资外泄这个问题现在当然大家很注意，但真的也是很难预防了所以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你可能心里就先要有一个警觉了那个警钟要响起才行那在通话当中如果对方说出有一些特定的关键字，其实我们应该立刻挂断电话。我们也很常跟大家这样讲，有没有哪一些关键字是真的请不要再继续听下去，立刻挂电话的？
1: 通常诈骗话就是诱之以利啦，就是说这个帮你升级什么 VIP 会员啊，或者是你中奖的但或者是说你的付款这个设定错误那他就希望要你去操作一些 ATM 那这时候当然就不要特别去相信了因为这部分都是可以去拨打官方的这个电话或者求助165这个反诈骗的专线
0: 那有时候我们会接到比如说他电话可能不是很清楚，声音不是很清楚，然后又说他是我的亲朋好友我现在急需用钱怎么办，急得不得了这样子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对，难免，但是真的现实生活上难免会有亲友来打电话来借钱但是变的是虽然接到这样电话声音也许没办法立刻的辨别那通常我建议还是就自己主动的回拨电话那最好是跟那个实际上说的那个亲友跟他确认一下不要是说在赖讯息或者对方来电不晓得来电的状况那你就把钱给汇过去了那这样子就风险会特别高
0: 有时候真的是他的 LINE 被盗用了因为的确也偶尔会碰到有朋友立刻就是透过很多方式就发讯息说我的账号被盗了，有人跟你借钱，你千万不要借他。这个其实就是很伤脑筋的事情对，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分辨，其实真的要找到本人去确认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有急需用钱，我们再来处理嘛因为事情应该也没有急到说没有办法等那五分钟十 分钟啦。那我们在汇款之前哦，可能也要透

0: 过一些讯息来初步判断，哎，是不是这是诈骗？怎么办呢？
1: 对啊，像比如说他要你汇款，那就看他汇款的账号的户名是谁。哦，那如果说这不是他本人的这个户名，那你当然要特别的警觉，所以怎么会特别汇到不是在你的户，就是户口的上面？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部分你都要特别的理清。那当然，就刚刚提到，你可能要另外办电话去跟他确认。是他的来电。
0: 嗯，没错。那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呢？我可以快速去拆穿哦，这个就是冒充我亲友的诈骗集团呢。
1: 嗯，对啊，有些就是可以跟亲友这边建立一些比较，哎，就双方才知道的一些特定的的资讯啊，比如说宠物的名字啦，或是特定的纪念日。
0: 嗯，
1: 哦，那也许这个在通话当中也可以去给他做一个确认。
0: 嗯，
1: 那这个你至少可以降低。哦，就是被诈骗的这个风险。
0: 嗯，好，我现在警告我的亲朋好友哦，阿官不会随便打电话给你借钱。哎、欸，这很讨厌，你知道，因为他就会利用我们，就是有时候很急的那种状况哦，那你就一下就被骗了。好，那有时候哦，他接到电话是自称哦检调单位的电话，我要怎么样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检调单位呢？
1: 嗯，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如果有怀疑，当然就是拨打这个，哎、欸，他的官方的。机关的正式电话，但可以上网搜寻、
0: 啊，对，
1: 机关的电话，
0: 嗯，
1: 或者当然也是打165反诈骗这个专线咨询，
0: 嗯、
1: 哦，那当然不要特别去提供去回拨对方提供的电话，哦，因为就是对方提供的。
0: 他那个就是一个圈套，要等你一个坑，等你跳进去呀、啊，对不对哦？好，那我们应该具备怎么样的基本法律程序哦？这个知道说，哎，我不会被骗呢。
1: 嗯，其实可以很确定，就是说，在警察单位或者是。检察官调查局绝对不会是说在电话要求你说，哎，把这个你的款项哦被监管啊，要你汇到什么账户里面，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嗯，
1: 因为如果电话要你做这样的信息哦，那其实就真的完全不用去理他。
0: 嗯，对，因为电话不能制作笔录的哦，请不要被骗哦。
1: 啊，
0: 然后检察官也不会要求你把钱哦通通交给他保管，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财产是我们自己来管理才对嘛，哦。好，那其实政府哦，因应这样的一个哦诈骗犯罪，其实做了蛮多努力，是不是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对，政府在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有实施一个打诈新事法。
0: 嗯，
1: 那他透过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哦的这个专法来设立，而且同步他还修正洗钱防治法。通讯保障监察法、哦、以及刑事诉讼法、哦、这是这个法规、
0: 嗯
1: 哦、那从这个上游一直防堵到下游了、哦、也有完整的法律的一些规范、哦、希望来防堵这个诈骗。
0: 嗯，那想请教首长是、哦、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1: 嗯，它主要是说让政府单位有一个法源、啊哦、透过加重刑事责任，而且赋予针对金融啊电信网络平台这些业者的责任哦，那因为不是单靠这个侦查机关去侦查是不够的，那可能要其他各个这个电信啊，其实相关的业者的配合，才可以加强这个打诈的这个成效。嗯、
0: 所以整个各个环节都很重要的意思，对不对？哈、哦，不是只有警察检察官的事了哈。嗯，那嗯，比如说是高额的哦，这个诈欺犯罪，我们也蛮常听到，因为有些投资诈骗的，我说动辄什么千万之类的，很可怕。那这个诈欺犯罪的危害防治条例在刑责上有做了一些调整嘛？因为很多诈骗集团他就觉得说，反正我不太会被关很久啊，什么等等之类。
1: 嗯，对，针对这种高额获利的这个诈欺犯罪是有加重处罚的。
0: 哦、嗯，
1: 那只要是超过新台币500万元以上，那最高可以处12年。哦、这个有期徒刑，而且可以罚3亿的这个罚金、
0: 嗯哦、
1: 那希望借此来遏阻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成员、
0: 嗯、好，刚刚还聊到有一个修法是叫做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那这个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1: 嗯，这个是加强就是侦查单位他能够提高他的能力去侦查犯罪、哦、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嗯，
1: 他们一些规避侦查的方式也越来越这个厉害，
0: 对，
1: 所以说必须要赋予这些侦查机关有更好的这个法规啦，哦，让他可以透过更精确的通讯监察工具来追查幕后的这个诈骗集团的组织者。
0: 嗯，那在调取这些通讯使用者资料程序上做了一些简化是吗？
1: 对，他有简化是说早期一般调取资料都一定要跟法官去做申请、哦、但是授权有些特殊的情形，然后他可以请检察官或警察就可以直接用职权来调取、哦
0: 嗯、
1: 那这样有助于这个第一线的侦查人员就及时可以来侦查犯罪。
0: 嗯，时效性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哦、那刚才提到一个叫做洗钱防治法的修法，那这个又有哪一些不一样呢？

0: 对，像诈骗的话，他就是要把钱骗到手嘛，那这边有钱的话，必须要去能够处理，要管道处理。
1: 嗯，
0: 所以说刑法针对这部分啊，比如说第三方支付啦，或者虚拟资产这些提供商的监管，都有加强规定，所以

0: 我提供账户给诈骗集团来使用，等于变成一个人头账户这样的情况。那法律上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吗？
1: 在早期针对这种人头账户借出去，其实并没有做明文的处罚，因为但现在目前诈骗集团非常泛滥，都是借用人头当做一个断点。所以说有明定说，如果任何人没有正当理由把你的这个银行账户啦，或者一些虚拟资产的账号提供给别人使用的话，这也是会构成刑事责任的。所以不可以随便借给别人。
0: OK， 那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呢？
1: 刑事诉讼法它针对刚刚提到的一样是侦查这个的手段它提高它的这个科技的执法的这个功能也是让这个侦查单位能够提升它的侦查的这个功效啦来追查犯罪这个情形。
0: 那具体纳入哪一些比较这个好的侦查工具呢？科技侦查工具
1: 像比较特别就是它可以用 GPS 来定位，或是用热显像仪的进度来监测甚至网络流量这个透过这些现代的科技工具侦查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行踪跟相关的证据。
0: 好，所以这次修法感觉就是也希望说能够遏阻这个诈骗集团，因为现在听到的那个诈骗案件还是常常会很多人都被骗，然后倾家荡产之类的老本都被骗光光，也是觉得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了被诈骗了怎么办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俊佩陈所长，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待会要收听新闻了。本来在国道五号南港石碇乌土彭山隧道进行的电力转工作业已经结束撤除，国一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上的事故，还有国道三号北上72.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的车祸，通通都接到排除消息，但是施工还是持续进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晨，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在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裁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启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5: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

0: 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2: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1: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3: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高效能运算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九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4: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5: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4: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稍早，国一国三的车祸通通都排除了，但是施工还是持续在进行了。国道一号施工点是南下内坜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是在进行工程，这个施工持续造成有影响到车流北上的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内侧两个车道现在施工封闭了。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是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施工点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北上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号隧道外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台二线的西向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了，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会封闭一个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天气稳定下来之后，夜间施工真的是有够多，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行驶，注意安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吴建才，吴驾驶捡到的是零钱包，里面是证件现金。还要谢谢杨国权，杨驾驶哦，您捡到的行动电话哦，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皮夹、手机、蓝牙耳机都还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所以经常搭计程车的朋友可能要提醒自己下车之前可能要稍微再检查一下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这边呢也有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麻烦问蒋兵再帮我们留意有一位是周小姐，今天凌晨3点半左右从长安东路一段坐到芦洲区的三民路，掉了一个橘黑色的钓具箱里面应该放的都是钓鱼用具还有吴小姐呢，是今天晚上大概7:20几从捷运西门站的6号出口搭了排班计程车坐到青年路，她的手机忘在车上了，白色手机用透明的保护套，那这个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蒋帮忙找一找，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

要欣赏的歌曲是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马祖卡的歌声，这首歌翻译成中文哦，这个国语叫做你好吗。

0: 所有能够入围的朋友哦，这些创作人其实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不管到最后谁能够获得奖项的肯定，但我们已经先给他们拍拍手了。好，这边还有一位张先生，东西也是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蒋斌又帮我们留意，他是今天晚上8:30左右从信义路二段，也就是捷运东门站哦，坐到中山区，他没有说是什么路呢，坐到一个幼儿园这里了，掉了一个纸袋，里面说有香皂啊、洁肤露等等，再麻烦问蒋斌又帮帮忙找一找，谢谢您。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警广台北94.3，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爱我吧，这首歌曲是方大同的歌声。国道一号看起来南下56到58公里之间内坜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后方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施工持续进行。南下的林口 B 入口呢也是施工封闭，北上施工点是在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我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72.8到71.2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在施工的。另外国三甲就是东向的台北一号隧道占用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通通都有夜间施工进行。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真的蛮多的，包括台二线的西向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也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泰勒斯的歌声

Time to say goodbye， 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咯。今天晚上夜间施工路段的确是比较多一些，还好哦，车流状况都正常，但是就要麻烦朋友小心开车啦，尤其晚上行车视线真的是比较差的情况哦，注意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阿光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哦，回家去看我的小豆树了明天晚上见，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内力 B 入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72.8到71.2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了哈。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5号南下8.5公里过石碇，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再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沉默绅士，叫《偷偷的》。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普通的日子》。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ay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已经 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10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10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4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川崎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2: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1: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4: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它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3: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5: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3: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在3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哈，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增长幅度是31%哈。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请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三名

0: 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一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年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声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3: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2: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业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请留。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咯，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啊，就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咯。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在找什么啊？
1: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0: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1: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0: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1: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0: 哦，妈，你真聪明哎。
1: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相伴。
1: 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没有提供说，哎，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不好？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十一点十七分，博弈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另外，国一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好，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他是陈彦允，这首歌是墨绿色。11:36，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啊，北上汐止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Lucy 歌曲是电线杆上的鸟。11:44，国道1号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容易急速定点。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结巴。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吧》。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哦，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Strawberry》，待会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哦，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外求人，头顶摸摸地，别聊自己，告诉你 what I'll be the super 英雄，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

他是傅东升，歌曲叫做万华。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啦。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Low Lights。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il Jo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 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精神咯。

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梁静茹，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套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维里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52，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1点钟，会整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麻烦驾驶没有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12: 想逃，门都没有。
10: 奈安呢？

0: 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咯。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警广持续爱你了啊。

Lady Gaga 这首 Bad Romance 啊，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哈。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 Bad Romance， 哎，算是双押。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哎，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坜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麻烦朋友们从内坜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一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6:00。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15.2到9.3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还有进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u are so be 大正浪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这个凌晨这个时间哈啊还算舒适了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御景，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因为是迎风面，然后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6度，可以喘息一下白天就变热咯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是劳动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啦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今天的这个日子呢520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啊520呢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 扣来的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520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扣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呢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呢跟五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510原来是我依你这个564933 5就是无聊

直就想想我啊。另外呢，这个53880叫做我想抱抱你啊，54076叫做我是你妻子啊，原来还有更多，像是5366我想聊聊，526我饿了，537我生气啊，这些这个数字也乐乐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哈、啊、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啊，把它所查到的资讯哎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算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哎，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可能有这个新人呢、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医师提醒啊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哎，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呢、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哎呦被深爱的错觉感哈。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这样子的伴侣可能会转以爱为名啊，开始密集的监控行程，甚至干涉社交生活了啊，这样是过度干预了，在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会感到痛苦还有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啊，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往往可能是藉有这个强烈的控制欲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啊！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这个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担呢？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你绝对不要说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一个孩子等等来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启勉，我们一起努力啦

这个520呢，哎，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爱、开心的日子，但是生活也不要过得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来自宋博伟《爱的迪斯可》，1:50，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哈，经过灯辉大道路段哦，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它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了，来到1:57，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十五点

2到9:30，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0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对他说 Hello，Hello，Hello，Hello。
10: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1: 倪先生，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1: 警察广播电台。
9: Hello，Hello。
12: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道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那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哎，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周街到罗斯。

市府路六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啊，往一样是水块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哎呀，麻烦朋友们啊，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些匝道封闭啊，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好，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心。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艺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

的无聊零星哦，啊，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啊，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啊，然后也不高昂，很低沉啊，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啊，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哎呀，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待在家里，哎，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杀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哎，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啊？不过呢，好消息是啊，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啊。有这个易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啊，这个他大概是最早记录下啊，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啊。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哈，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一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啊。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啊？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易勋刚不说了吗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这个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易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这个翻成中文版的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临床的这个神经心理学，他发现自己的兄长在发

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啊？那没关系，听一首歌曲之后，让我截录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语言》。

没有百般无聊，百般无赖的雨啊，因为这个歌名呢，刚刚把就我西瓜小瓜吐扯哈，百无聊赖的雨啊，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啦。时间是凌晨的2:12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呢、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有点这个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啊，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哎，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啊，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啊，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哦，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这个当老烟枪哈，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啊？但是啊，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啊，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

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到无聊特质的人和更高的食物摄入量，事实上是有点关系。

续的进食啊。听到这里，如果你零食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发现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这首歌曲一直在喊着好无聊。其实呢，我一面听歌一面觉得哈，慢慢的进入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好无聊的时候反而想要工作啊。像我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上节目了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自己还有其他工作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会把它放在一到五周间来解决。那六日呢，相对就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缺乏兴趣，真的就觉得好无聊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礼拜一了又要开始工作了，觉得好烦哦，这个周末好像没有休息到，然后呢又要开始工作，带着并不是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开启了一周的工作。可是呢很妙的是，可能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之后又觉得

像因为生活有点事情做，而且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正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啊，像我主持广播节目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到后来会觉得，哎，工作很累，可是并不无聊，这两个情绪，哎，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互斥，但是又在生活上面过起来，又觉得很合理呢？你会经常感受到无聊吗？在这无聊心理学当中，这两位共同作者詹姆斯·丹克特还有约翰·伊斯特伍德，他写说啊，经常感受到无聊的人，事实上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缺乏意义可能会引起无聊。这个意义呢，会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很重要。生活没有意义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书本后半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寻找意义，或是自己对生活创造意义。所以我刚刚说，哎，有的时候周末反而没事就会觉得很无聊，那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创造一点意义出来。但是该怎么寻找或是创造意义呢？这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人的例子啊，碰巧这个人今年一月才刚来到台湾做过一件举世创举啊，他徒手攀登101啊，没错哈，他讲到攀登家艾利克斯霍诺德的例子。不过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这个霍诺德是今年一月就才来台湾，这书本写的时候是2021-2022的事哈，当时呢这个艾利克斯霍诺德他可能有计划要来攀登101，但还没有实现了啊。所以呢书本他是写这个霍诺德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魔鬼等级的攀登而且呢霍诺德是挑战徒手攀登。书本讲到呢，霍诺德他要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呢，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不但不是在玩命，他只是想要挑战成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格外困难，因此他必须投入高度的训练，然后呢高度的专心，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成就。没错啊，事实上呢，突破无聊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让自己高度专心、深度投入、心无旁骛的计划或事件。当然我们可能不建议你这个做一件像霍诺德一样徒手攀登接近90度的岩石或高楼太难了。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专注，对吧？当你专注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相反的就不会感受到无聊了。书本解释呢，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运用了，我们想要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甚至不想中断哦，满意投入正在参与的这个世界。书本就把这个状态称作心流，内心的心，流动的流。那书本解释呢，达到心流的状态有研究者同者可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就刚刚好是符合你的条件而且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对于它有一种高度的控制感，而且呢做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回馈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会觉得时间扭曲，其实你已经做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因为你感受到很无聊的时候，事实上一分钟都觉得漫长，可是你当做一件事情你感受到不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一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过得津津有味。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件你觉得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你

的意识是和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紧紧相连，你可能啊，这个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忘我的境界就对了。然后呢，啊，你在做的某这个这件事情，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啊，这个比方说，像霍诺德攀登酋长岩，他为的是大家给他的掌声吗？其实不一定哦，他所求的也许是他想要站上这个酋长岩顶端自我实现的感受。你有没有被没有你有没有给他掌声？说实在话，当他站在酋长岩顶端的时候可能不重要了。可是呢，这个以霍诺德的例子而言，他讲到霍诺德想要挑战攀岩，那攀岩的难度就必须要能够这个挑战他的攀岩技术的极限。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太简单或太难都会为你感受到无聊。也就因此这个像霍诺德他在攀岩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完备的计划。每个动作都必须要严格的排练，在预料之中，这动作都要恰到好处。有些动作呢，甚至连想都不需要想，就必须要是直觉能够达到。这个身体和岩石这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互动，这个完全控制感事上是非常重要的。书本下了一句话，他写说要达到心流的状态是必须要可预测的，才能够让成功就在指尖当中。它必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否则技术和挑战那种难以捉摸的适配度就会消失。我觉得呢，要达到这样子的感受好像还是好难哦，对不对？哪有那么多事情能够像是这个霍诺德这个攀岩一样，哇，能够高度达到这样心流的这个境界啦哈。但是书本写说有幸体会到心流状态的人可能都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的事情像这样子的活动纯粹就只是完全想要沉醉其中，然后享受最佳挑战所带来的愉悦和回报。这书本事实上还举了好多的例子，可能告诉你就是说不同年纪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受到无聊，甚至呢无聊还有一些什么极致的状态，极致的无聊到底长怎样，或者是现代人手机用太多是不是更容易感受到无聊的这个状态呢？挺有趣的以及事实上这个要突破无聊，难道就只能这个感受到像是霍诺德这种你必须要高度集中完成一个很好像是人生目标的这种挑战才叫做不无聊吗？事实上这书本最后有讲到悠闲可能也是无聊的反面，或者是兴奋感刺激感也可能是无聊的反面。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下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哦，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讲。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哦，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了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咯，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单线车道，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鸡条瓜，我做各爱你一摆。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阮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那目前呢看起来应该没有受到这个太多的影响，还是可以通过，但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159.3到159，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15.2到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西向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经过灯辉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呢啊，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

你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哈、啊、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150.6公里，国三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哈、啊，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哈、啊、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啊，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哈、啊，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哦，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要送给你周华健跟李宗盛，差点讲成李圣杰，最近比较烦呐、啊。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包
1: 哦？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么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哦！
2: 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3:32。好消息，好，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啊，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啊，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附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今天5月20号啊，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陈芳语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最后啊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哈！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体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

道新的封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封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啊，可能东半部、东南部有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有包含彭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占据内侧车。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语、萧贺硕、SHE、王杰，一直到现在听到阿令，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57，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要来到4点整啦，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哦，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2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1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这里全线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东西双向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 19.4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了。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也是很多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白冰冰。So, 演唱的歌曲为自己美丽，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花老师所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熊盖出名一堆瓜目录哈，1983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哈。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呢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再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安尼嘛可以哈。重点是都这么多年了，哎呀，能遇到香港，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哈、哦，真的笑看其他人哦，不抵抗人真正会当摕着奖哈。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啊，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那位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板的二人组柯矮妹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国一的话，北上五股的外三线，还有过东湖外二线呢，都有工程。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哦、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而在南下过圆山内二线、林口一前内三线也要注意工程，还有南下内坜路段是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还有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三是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土城前内线有施工。国五北上呢，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有作业哈，盛仪。还有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隧内侧也是一样啊。还有新北新庄哦，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现在开始喽。
1: 哦，阿美族伍思艾所演唱的叫说走就走，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帮你打瞌睡虫啊。好，接下来是泰雅族一凡的歌声闺蜜。

0: 早餐呢，嗲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3咯。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赛迪。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码还卡点位。

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的网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一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的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哈。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哈。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奥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鱼贯华裔啦哈，就是他定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奥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那个封面是马里奥，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呀，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哈，他要的是马里奥，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哈，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哈，有的人说哎你赚到了呢哈。有的人说我了解，其实他只要马里奥，对不对？哎呀，这种开箱的意外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这是 Flumpulu 凡人谱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说炒菠菜的当秘籍的歌，其实他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他在讲跟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霓虹狗，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来，现在时间4:50，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穷，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哈，这几句超真实好吧呢？4:55哦。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

也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上青。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哦，目前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目前在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哈。除此之外，在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的外三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有过圆山内二线哦，以及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隧道也在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南下土城前内线持续施工，以及北上过高原留意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迪安高同忙汪阿良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一真正吼日头目睭白有金嘛。好，现在因为夏天吼，天亮时间比较早了啊，大家吼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你就感觉这是一家，就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讲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了，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刚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了，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了，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70公分长，有高有70公分，长宽大概有30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旁阿修哈，实在是真大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这个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个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等一下，越长越大哈，然后这个庙方还设起一个告示牌哈，说蜂不伤人，请勿动手哈。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请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哈，但是他们说没有哈，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就好哈。

哦，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忙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过四级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5:31了，请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哈，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巷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哈，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南下是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是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国五北上15.2-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欧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跟他一边打棒一边思念，哈哈哈哈，你睡不着啊。来，西班子乐团想你几枚。

0: 我身躯边讲我爱你。
1: 冬季的城市显得更为寂寞。
2: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田约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哦。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哦。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哈？好，哎，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哈。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哈，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哈。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哈。那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哦。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哈。而且哈，用你挤过汁的柠檬。

哦，这个你在很多人就是挤柠檬汁以后，那个柠檬皮你不要丢掉哈。其实柠檬皮有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也可以消除异味。然后呢，这个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哈。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啊，然后去微波哈。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哈。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哈。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哦，这来自安吉所演唱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现在时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抓熊啊让你加哈。然后在新庄目前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路段哦。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一定要配合小心啊。国三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哈，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五百里千纳玫瑰日记5: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最蜜头的代志啊。

哦，嘉义番路这边哈，除了盛产柿子、高山茶、咖啡，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有红玉水蜜桃，也逐渐建立起口碑来了哈。产量有限，产季很短。哎呦，苗我告诉一个红玉水蜜桃啦，但最近是它的盛产期哈。番路这里因为日夜温差大，然后早晨起雾，日照这样交替，非常适合水蜜桃生长。这个红玉水蜜桃，哎呀，跟名字很像哦，真的红咚咚的，很漂亮哈。说引进番路这边种植已经有十年了，主要产区在宫田番路明和村这一带哦。五月上旬开始采收，一直到六月哈，所以它的产期就这样短短的这段时间了啊。然后最近刚好有到番路去旅行的人，他们的假日市集，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红玉水蜜桃。

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上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哦。而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寿丰都有19.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六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刚才听到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哈。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我们起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哈？6:0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哈。那台六1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注意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和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啊，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内纳博埃亚里加，然后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的一季呀！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哎，客制化了一个生态瓶，叫“找到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这个，所以用这个藻哈，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幸福。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哈。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圆藻，非常圆润的藻球。怎么都圆的，而且还有这个水藻哈。

哦，就是江蕙、方炯斌这位好情的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有够素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来，6:22，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来，6点25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农粮署这个产销器做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若栽种台东三十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三十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成到3成左右，太强了！这年头哈，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哈，又要怎么讲哈？那个工作量大哈，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你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了。

0: 哦，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需要让里加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5: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4: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5: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4: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4: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

0: 出港都咖啡巡礼试榨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五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榨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2: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3: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六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6:38了，好，先前一些路况哈，纷纷告一段落。那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的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5: Get ready for this.

哦，这是 Tension 所演唱的歌曲《挑战》。这年头要挑战的事情不少，有时候是人跟人比啦，哈。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只跟人比，我们还跟 AI 比。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有一家这个机器人新创公司，最近呢举办了一场这个直播挑战赛，人机对决，人跟机器人，他们公司产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跟那个人来比赛十个小时的包裹分类竞赛，看谁会赢。你想说十个小时，一机器人他应该不会累吧，但最后结果呢是人类胜出。重点是跟他跟那个机器人比赛，这个是一个那个很年轻的实习生，意思就是说还不是经验很丰富的，是实习生而已。他们的比赛双方一直要重复执行同样任务，就是把这个包裹的条码要识别条码，拿起包裹，然后把包裹条码朝下放在输送带上，十个小时看他能完成多少。

那参赛者人类代表是实习生，然后但是呢因为是人，所以呢这个比赛时间太长了，十个小时，他在进行一半的时候他要去上厕所，哎呀，这时候这个机器人毛起来赶快超前，不过最后等他实习生回来的以后，那个又开始速度又超前了，所以最后这个实习生呢分类了12924件，然后机器人是12732件，哇，多了192件哎，你看啊，好，但是这个实习生说他手指都起泡了，而且说这个终于决赛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觉得他的手快要断掉了，这真的是人类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啊？但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说，执行长说，没关系，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可以赢机器人了，那么还要想办法回去再改良一下了。

0: All Usher 所演唱的歌曲 Champions， 好，胜利霸主。其实冠军只有一个啦，哈啊，那么多人参加比赛，那边暖哈，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办法。歌单熬麦嘛就可以了哦。再过几秒，6:52，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一台修旅车故障了。停在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的路肩哈，来到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修旅车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爱塞吉。而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陆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包圈，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嘛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只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说他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那不同的环境哦，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啊，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先天没办法改变，那后天住在哪里，这也是有影响的。

十五分了，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261.2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休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马厩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抓熊啊要让你家哦。

哦，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其实车速47公里左右哈。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目睭来背后金哈。

在华沙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到了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修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0: 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1: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0: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1: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0: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1: 啊。哎呀，算你厉害。
2: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

0: 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Ohio， 稳定的天气再一天，擦好防晒，戴上墨镜，早安福尔摩沙出发。为什么说稳定的天气再一天呢？这是因为明后两天水气有略微增加的迹象，那水气增加当然就代表着午后降雨的几率提高，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伞带着是最保险的。尤其其实今天也是抱有下雨的，只是看你去哪里了。今天受到偏南风的影响，所以午后在大台北近山区跟各地的山区都比较容易有阵雨出现的几率，反正把伞带着就对了。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32度，降雨几率0到30%；中部23到34度，降雨几率0到10%；南部24到32度，降雨几率10%到20%；东部的话呢，22到31度，降雨几率10%到4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红灯，是一颗烤熟的番薯哦，都是过量等级的提醒，所以别忘了户外要记得防晒补水。当然，如果你都在室内，水也还是很重要的。

充满年代感的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数字恋爱》。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所发行的《Darling》专辑。

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范晓萱转型的第一步哦。从这张专辑开始，她等于是丢掉了过去甜美可爱的小魔女形象，她用平头的利落短发做造型。那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更多她自己的词曲创作哦。说这首歌充满了年代感，倒不是说它是1998年发行的，而是在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复古的元素，这要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明白了。比方说他说，喂，我现在不在，留话或抠我，抠是抠什么呢？那就是 BB 抠。也许有的人会好奇最一开始的手机是长什么样子哦。我们那个时候有黑金刚，是这样的称号对不对？后来有掀盖式的叫小海豚，但是在手机出现之前，我们还有 BB 扣的时期。那就在那个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那我们就开始发展出了一套是应对 BB 扣来使用的数字密码。520就代表我爱你，000是 kissing。今天就是520了，你爱谁呢？爱不要只是放在心里，要放在嘴上，甚至是有行动来做表示。

在国三北上32.2公里是过了安坑隧道，就在路肩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台64线往西的方向24公里过了中和，这里也有事故发生。那在国道5号南下16.5公里是在雪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要汇入台64线往西的匝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16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啦！

你是通勤族吗？尤其如果你是以公车来上下班或上下课的，有医生发现，如果你是公车的通勤族，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感冒的比例比别人高很多呀？为什么会这样呢？耳鼻喉科医师说，因为公车的车厢密闭，乘客密集，空气流通差，还有在等车的时候是站在马路边吗？比较容易吸入大量的废气，种种的因素加成之下，都会让公车族的免疫力被悄悄的消耗，所以你有可能感冒啦，呼吸道不舒服的状况比一般人高出许多，那怎么办呢？

医生呢提供了几个小配补哦，希望能够帮助容易感冒的公车族来降低身体不舒服的状况。首先就是你在等车的时候站的位置很重要。医生说呢，公车站牌旁边就是废气浓度最高的地方了，尤其是公车进站的那一刹那，它所排放的浓烟是很可怕的，所以尽量站在站牌后方或者是侧边，不要正对车头或者是排气管的方向。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公车进站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要抢第一个上车，因为你可能也是废气吸最多的那一个，不如就站到后面一点，前面的人都上去之后，你再慢慢的匆匆融融的上车。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口罩其实就是最简单有效防护浓烟吸进身体里面的小法宝，它是你的第一道防线。好啦，在站对位置之后，公车来了要上车了，对不对？上车选的位置也很重要哦。不知道搭公车的人有没有发现，上车之后啊，其实很少人往最后方移动，所以当你就是千辛万苦的挤上公车，如果看到后面有一大段，不要一大段啦，有一小段的空位的话，其实会很想要往那个方向去，对吧？接车厢的后段哦，人流比较少的状况之下，其实才是一个好位置，因为也稍微比较空气流通嘛。那万一你今天在车厢当中发现了一直在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乘客，当然他有明显的症状，尤其他又没戴口罩的时候，就希望大家也能够巧妙的换一下位置哦，这个是保护自己的方式。

好啦，上车选对位子之后，如果没有能够坐的地方，当然就是要站着了。那站就一定要握紧这个把手嘛。公车的扶杆啦、拉环啦，或者是像是上下车都会碰到的刷卡机，是无数双手轮流触摸的高接触表面，病毒就可能在这些表面上面存活好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所以下车之后，当你回到家里或是抵达到公司、学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请你先洗手，或者是使用干洗手酒精擦也可以哦。主要就是在你还没有把手洗干净之前，你千万不要吃早餐，不要摸眼睛、揉鼻子、碰嘴巴，因为病毒就是在这个时候侵入你的黏膜的，千万不要大意哦。那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嘛，等公车的时候是站在这个路边，长期在马路边等车，其实吸入废气的这个状况比例就比较高一点哦，会让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下降，让病毒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回到家里，记得先把衣服都换掉，洗脸啦，甚至是洗一下鼻子哦，可以用生理食盐水来做冲洗，

不要让这些脏东西继续刺激你的呼吸道，以及如果你发现自己不舒服了，请把口罩戴起来。不管是觉得喉咙 KK 流鼻水，或者是你有轻微的咳嗽哦，当你在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都希望你可以把口罩戴好。毕竟在密闭的车厢里面，一个喷嚏飞沫是可以飞很远的。以上这些提醒其实不光是针对公车族，捷运族也是一样。虽然说捷运族不需要在路边等捷运，但是比方说当列车进站的瞬间，也是有发现这个 PM2.5 的浓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刚刚讲的这一些小细节，捷运族也适用哦。

Buzz and You 这首歌收录在《宏大小情歌民谣木吉他篇》。有一部电影叫《危机总动员》哦，它是以伊波拉病毒作为原型，去讲述了病毒因为飞沫的传染造成了非常可怕的灾情。这部戏很经典，我自己蛮喜欢的。那我觉得它对于飞沫如何传染有一个非常精确而且无法抹灭的形容。那一段就是在电影院嘛，中毒的人，不对，就是被病毒感染的人，他就是咳嗽，然后当时大家都没有戴口罩，那他一咳之后，你就看那个飞沫不停的飞飞飞飞到其他因为电影的情节哈哈大笑的人的嘴巴里面，那一幕让我到现在都无法忘怀。也就为什么在人多的地方密闭空间我一定会戴口罩，因为我觉得病毒就是这样进到我的身体里面的。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哦，也很老了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在国道五号北上 29.6 公里是过了头城，在内侧车道看到有两只鸭子在这里走动。国道五号南下 16.5 公里是在雪山隧道里头，外侧的故障车排除咯。台64线往西24公里是过了中和，这边有事故发生，经过小心慢行。再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是在青年公园上方，中间跟外侧车道发生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大概是在富民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

0: 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游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1: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以晨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6: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7: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让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4: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

0: 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1: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0: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1: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0: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1: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0: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1: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0: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国道三号这边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看到砂石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要汇入台64线往西的匝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北上32.2公里是过了安坑隧道，路肩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5号双向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往北29.6公里是过了头城，内侧车道有2只鸭子，其中一只已经躺平了。台64线双向5股2要接国1的匝道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在4.9公里是过了新庄二交流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青年公园上方，中间跟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在富民路。台北市罗斯福路5段往南，就在万盛街口号志近端的绿灯不会亮。台北市的西民路298巷口的外侧路面有坑洞。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道中校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道中校，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富民到国兴，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三重往台北的连外桥梁、中校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车多。而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富民到国兴这一段车多，就是受到了青年公园上方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影响。

八点前来听一些搭配经典影视作品的歌曲，首先听到的就是万芳的《新不了情》。这首歌呢，是1993年的香港爱情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哦。这部戏呢，刘青云跟袁咏仪主演，拿下了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6项大奖，包含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跟最佳女配角。也荣获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应该是上个周末吧，就转电视的时候发现第四台在重播这部电影，然后突然发现这首歌里面的萨克斯风演奏也太好听了吧，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然后其实在电影当中也有一幕是刘青云他在演奏萨克斯风哦。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幕后指导刘青云演奏技巧的这一位，就是以萨克斯风享誉国际，被公认是全球华人第一把交椅的胡声大师。他也曾经在中正纪念堂广场缔造连续6小时的个人演奏会。新不了情应该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爱情电影哦，催泪的情节，遗憾的结局。等一下会听到的搭配经典影视作品的歌曲都有这样子的共通点哦，催泪的情节，遗憾的结局。有的时候真的是悲剧哦，会让人记忆更加的深刻，因为遗憾哦。在国一南下汐止入口遭到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39.6公里就在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路肩2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双向5股2接国一遭到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三北上中和出口要汇入台64线往西的遭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29.6公里过了头城，本来说内侧车道有2只鸭子，其中1只倒地，这个状况平林行控也回报已经排除了。台65线南下4.9公里是过了新庄2交流道的内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

0: 早期韩剧的经典作品，来自尹锡湖导演的四季系列首部曲《蓝色生死恋》。听到这个就是非常知名的插曲，来自赵承桓的《祈祷》。这首歌也有华语翻唱哦，是受到很多人喜爱的经典韩剧主题曲之一。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交给中央气象署了。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林定仪。Hello， 定仪，早安。
2: Yes，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大台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象站的温度是26.8度。那今天整体来讲，环境吹的是东南到偏南风。那这个在接近晚上的时候会逐渐转成西南风，所以各地天气比昨天可能降雨的区域还要再稳定一些。那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只有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要稍微留意一下，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午后上述地区的朋友户外活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大台北整天的气温还是比较热一点，大概是在23到33度之间，包括桃竹苗一带，整天温度也差不多是在23到32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要特别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就是今天，还是中南部地区靠近南部近山区的地方还是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几乎全台湾都是属于温暖偏热的情形。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谢谢。
2: 不客气，
0: 拜拜。
2: 拜拜。
0: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跟入口内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青年公园上方中间跟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那现在交控回报说，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华中桥。国一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罗斯福路5段往南就在万盛街口耗资近端绿灯不亮。

说到催泪的情节，遗憾的结局，当然少不了日本的纯爱电影了。准备听到的来自平井坚的歌声《情闭双眼》，这个是出自经典的日本纯爱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是电影版的主题曲。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